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39.9公里，斗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的驾驶了。还有呢，在台18线东向78.8公里十字村路段呢，在这个路段的路面上有落石以及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呢，因为永康出口这边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匝道无法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过孝前路口的出口这边，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 94电台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先前在台七十四线的事故呢，是已经接获到排除，这是在东向的24公里，太原出口遭到的事故，现在呢是已经排除，车流在消化中。邀请朋友持续小心的是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在早上有接获到，就是在环中路向上路五权西路口这里是有事故的，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民警已经到场处理。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在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现在是正常。小心的是台十八线部分，接获的是 78.8 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十字村，早上接获到道路有落石树叶等一个状况，掉落物的部分占用了东行车道，现在西行车道是可通行的，已经请这个人员在现场进行较为管制了，通过的朋友请您小心，预计要到9点40才会排除，要前去的朋友请您通过留意了。台61线的施工作业目前接获北上的193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现在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封闭期间北上的车辆请您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往北，行驶到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通过时依照现场的指挥来小心通行。早上在7点50进场的是双向的白沙屯到通宵，外侧正进行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一路到5点钟，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内侧有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也是进行到5点，房里起顶路段的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后龙虚潭路段的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小心南下 239.9，斗南前的中线有大的轮胎皮散落，是已经通知处理。今天30号封面远离并消散中，清晨水汽仍是偏多的，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环境为偏东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雨具带着备用了。没有下雨的部分，温度在桃园以北及东半部的高温上看29至32，新竹以南高温普遍落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一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的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新北到嘉义、宜兰、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及澎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预计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勒，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1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在台中市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施工进行，先前提醒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向上路五权西路口是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目前的台61线北双193-186之间，就是王宫到汉堡是封闭全车道进行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邀请北上的车辆请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往北，行驶到了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预计工程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国一高架南下的 70.4 五羊过了萧前路出口内侧接货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来得及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已经是车多了。国道一号高架，好，国一高架南下的 70.4 五羊过了萧前路出口内侧有四部车的事故，目前的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国道三号因国五南下车多，现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双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以及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也许车流明显增加，现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都已经是启动管制。至于在台18线的部分，早上接获到在 78.8 这里是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十字村有道路落实导数的一个状况，现在是占用了东行车道，新行车道是可通行的，通过时请您依上现场的交委车师来小心行驶。

这是上周推出好消息的这个理想混蛋哈，之前才宣布说要来首供高蛋，现在又推出了他们第一支的台语创作曲曾无极刚啊，这是由基丁来包办词曲创作。据说呢，这首歌边写边哭边创作的，讲述的内容呢，哈，听得出来大致是描述对父母的感谢跟孝顺。初期呢，他也把这个 demo 带分享给爸妈来聆听的时候，他们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感动，明白这首歌所蕴含的心意。哦，这个父母也觉得，哎，他从一位囡仔变成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哇！当时这首歌呢，就像是一份很特别温馨的礼物一样。这支 MV 呢也邀请到创作才子廖文强来担任导演，这也是继双方合唱《绝地花园》之后再续前缘，用其独特的亲情视角来刻画出动人的剧情，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而这首歌曲是由金曲制作人陈静琪来担任制作，当老师在了解歌曲背后的意义之后呢，也特别引导主唱把歌词中你会重复听到宗武吉刚，以不同的心情去代入。好，这主唱在回想当时配唱的时候呢，录音过程里他也想着跟家人相处的画面，想着父母好像是脑海中翻阅着一本相簿一样，抱着满满的感情来演绎，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温暖。持续的事故要小心，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70.5 过了孝前路出口，内侧有四部小客车队事故，后方车多，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道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国道一号小心北上，好，利用永康的朋友，因为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道路有连接车的火烧车事故，导致目前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北上的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接货，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平面道路这里有连结车火烧车的事故，好，车底比较大，现在都持续在处理中，也因为事故导致目前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8:30，收听频道FM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着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先前南下的70.4五羊过了消前入出口内侧四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阵，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国道5号南下的15.6雪山隧道内侧的3部小客车事故，也接获到凭空排除的消息。现在国一南下接获林口 A 入口外侧有自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南下现在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有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

0: 来到了中部地区，目前的行车依旧是顺畅通行。北上的高科到鹿竹现在比较辛苦，是红色的路段。现在340到338的内侧也正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邀请行车的朋友小心。而国一先前接获北上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平面道路这是有连接车的火烧车事故，导致于现在在匝道这是无法通行的，南控提醒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先前国一南下林口 A 入口外侧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几乎排除，现在国道三号因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国五南下是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双的三莺到木栅交流道入口目前都有实施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目前屏公提醒南港系统石碇平入口匝道的这个一控是已经开启紧缩控管中。台61线的施工在南下了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行驶台61线的主线朋友，如果您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提前在桃科35公里处驶出来行驶到侧车道后继续南下，如果想要从观音入口来驶入台61主线的车辆，请在侧车道南下行驶到永安再驶入台61线。好，这算是长期性的施工，也请朋友配合。台61线北上的193到186王宫到汉堡现在是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北上车辆请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67线往北，行驶到了汉堡匝道就可以接回台61线来行驶，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台18线的朋友小心，早上接获 70.8 接获到这里是道路上有落石落树等一个状况，占用了东行的车道，西行车道是可通行的，已经通知人员在现场进行交围，通过这路段的朋友也请您配合现场的交围措施来小心行驶。以上路况是由志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 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

0: 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路况会整合提醒您，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正常。北屯路往金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也是施工中，行车也 OK。海61线的施工作业包括了双向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路段内侧进行路面清扫垃圾捡拾路到5点钟，而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12点钟。双向的后龙到狮潭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也是进行到12点钟。目前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进行到5点。双向的111到122白沙屯到通宵外侧正进行构造峰的清理作业也是进行到5点钟。先检介货国一南向239.9斗南前的中线有大台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小心国道三号接货北上215公里，说是有故障车停放。往北的210.9这里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229公里，接货到有路面上有散落物的情况。通过这些路段，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3: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70多岁的林姓妇人，平时因为有服用安眠药睡觉的习惯，那先前因为半夜晚上的时候因为肚子饿被饿醒了，于是他就想说趁着家人都在熟睡，自己家嘛外面他应该都很熟，他就自己徒步去找宵夜来吃哦。结果才走离家里不远，不晓得说是不是当时晚上的药效发挥了，还是啊真的是饿到体力不支了，居然就这么的之地坐在路旁哦。还好当时新平派出所的巡逻员警眼尖发现到他了，才赶紧上前来查看关怀。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这林姓妇人呢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加上现在是全身无力的，员警赶快通知救护人员前来，经由初步的检查所幸是没有什么大碍。侧面得知这个太太呢住家就在附近而已，贴心的远景除了赶快通知家属之外，也先帮他护送回家，才化解了这场惊魂记。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清平派出所的员警郑永兴跟许文哲，在22号晚上11点多了巡逻经过辖区的树德路沿线时，就发现到说，这旁边居然有位太太就坐在路旁哦，赶快上前去查看。当时这名太太呢已经是全身无力，而且精神有点恍惚了，所以才赶快通知救护人员前来。所幸刚刚提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状况。之后稍作休息之后，他就说因为平时睡眠品质不好，所以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没想到说好像觉得半夜被饿醒了，想说不要打扰家人的睡眠，才自己外出来找宵夜吃，没想到好像是因为当时药效还没有退，就导致他全身没力，昏眩就这么的跌坐地上了。幸好碰上远景，远景贴心的先帮他护送回家。家属知道这个过程之后，也非常谢谢警方的热心服务。也说以后呢会再多多的注意自己母亲的生活起居，以免碰到类似的情况发生。而太平分局长也提醒了，家里面如果有高龄或是失智的长者，应该都要随时留意他的生活起居及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而酿成憾事发生。

之处理。现在台六十一线在双向的193到186王公登汉堡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改善施工，封闭期间请北上车辆先下王公匝道行驶台十七线往北，行驶到汉堡匝道之后就可以驶回台六十一线来续行了。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第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关心天气，联系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有新国来跟大家会诊天气概况。新国早。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昨天封面距离并且消散了，那今天来讲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花都地区

0: 可能一整天有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现象，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的听众朋友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整体来讲，在台湾以北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在29到32度。在新竹呢，高温普遍还是会来到32到34度，虽然没有像前几天的温度这么高，不过可能在局部内陆地区温度还会比较高一点点，特别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了。各地的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要提醒，就是今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在新北岛、嘉义、宜兰、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澎湖、绿岛、兰屿，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先前第六号轻度台风这个强密呢，在今天2点10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往着西北转北北西的方向，朝着琉球南方海面来前进。未来的强度预可能会增强，预测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几率比较大。而今天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的显示，今天30号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东北风可能会有夹带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及离岛。中南部是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冲氧浓度容易上升，高屏、宜兰、华东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空品区以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橘色提醒等级。好，先前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呢，火烧车封闭平面的状况目前是接获排除，以及台61线要小心北上的 238.6， 台西交流道的外侧是有一包的白色物品掉落，我们也已经是转达处理。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飞机断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现在的路况在国，这是在台63线的中头公路，朋友提醒西行的 4.6 大里二前的中线设鞋子掉落，而国道3号南下229.5过了南投交流道掉落物呢，是在中线说是轮胎皮，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目前是施工中，还有在台中市的

0: 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海61线是在北上的 238.6 四湖路段的外侧一包的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台18线的 78.8 在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十字村里接获到有一些落石路树的一个倾倒的一个状况，现在正用东行车道，西行车道是可通行的，现场协警人员在进行交维管制，也请通过的朋友小心，可能预计要到9:40才会排除。
1: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2: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2: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2: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3: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朋友提醒，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国丰路跟丰市路这里目前是车多路段哦，后方甚至是有排队的车流，影响到国道四号。很多朋友在提醒台61线，这是北上的 238.6 四湖交流道的外侧有一包白色的物品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要请您行车小心。台63线中投公路七乡的 4.6 大里二前的中线有鞋子，国道三号南下 229.5 过了南投交流道，中线说有胎皮散落的状况，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0.4 的事故排除，现在的车流都还在消化中。好，杨梅段依旧是4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警示启动管制。中部地区有一个车多路段是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大概是50-60不等的行车。台61线北上的193-186之间，王宫到汉堡现在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封闭期间请北上车辆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行驶到汉堡就可以驶回台61线的主线来行驶了。

0: 他们是方云乐团带来歌曲《妈妈 Drama》。好，朋友持续补充后续。刚刚我们提醒你，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国丰路跟丰市路这边截获到车多的状况，是因为是有事故哦。好，多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导致于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影响到国道四号这里，所以可以请朋友提前改走丰原大道来行驶。台中市的丰原区国丰路跟丰市路这里接获到现场大概有四至五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事故现场车多回堵哈，影响到往国道四号的行驶方向，所以要前去国四的朋友可以提前改走丰原大道来分散行驶。台60线北上 238.6 就是在四湖外侧车道受一排白色的掉落物，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台63线西行的 4.6大里二前的中线有鞋子，国道三号南下 229.5 过了南投交流道，中线有胎皮散落，仅是转达处理。好，台中市在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施工中，以及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目前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的中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后方车流是正常。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事故哦，导致后方的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路段呢，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12点钟，会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238.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一包白色的物品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在台63线呢，西行4.6公里，大理二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鞋子掉落，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的南下229.5公里，过南投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林口 A 入口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计程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到鹿竹呢，340公里到338公里，内侧车道稍早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结束咯。还有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间稍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了，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欢迎在陆康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在台中交道传来的讯息，目前丰势路往丰原方向国丰路前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哦，目前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这车多回堵影响到国道四号的后里出口，朋友来得及可以提前改走丰原大道来分散行驶。来听今天的特制单元少年癌计划。
1: 少年 I 计划，
2: 青春生活提案。
3: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4: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5: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6: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7: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8: 我的轻实验 DGI 饮食体验。
9: 我们现在呢要准备采买咯，伟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5: 我现在感觉有点兴奋又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我等一下买的食物会不会符合 DGI 的便当。
9: 浓汤跟虫虫作战的厨房，
10: 香菇片，然后我们主食打算用糙米，然后还有黑木耳跟鲑鱼，还有四颗鸡蛋跟一个打破的鸡蛋。
11: 手有点滑，因为刚洗完手，所以它就喷出去了。
10: 我们现在呢，现场有电磁炉、电锅、气炸锅跟微波炉。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到底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料理。是不是花椰菜？是不是要就是清泡？
9: 是吗？
10: 我真的受够了。
9: 什么？洋洋跟伟赖这一组，你们现在的进度在哪里？
5: 我们已经快完成了，各位。
9: 哇，快完成了！楼上跟你们差距有点大。
5: 我们应该差不多在十分钟就完成了。
9: 哦，刚刚我好像听到情报，我们只剩下十分钟。
5: 真的吗？
9: 你们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5: 刚刚好。
3: 我们现在已经这汤底就差不多好了，
5: 汤底已经
3: 好。就现在加个面条，加个菜这样。
9: 这个汤里面有什么呢？你们有打听到他们上面要做什么吗？
5: 没有，但是我刚刚上去看到他们还在打蛋。
3: 而且他们好像要煎鲑鱼，感觉煎鲑鱼的时间应该是蛮久的。嗯，
9: 所以我为他们感到非常担心。
12: 大家好，我是张晨。啊，
13: 大家好，我是 Debra。
12: Debra，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说，我还以为你刚刚去跑了3000公尺哎！
13: 啊，不行了啦！我刚刚吃午餐吃牛肉面，然后吃的又快又急，而且我面吃超多，我觉得我血糖现在直接炸裂。
12: 啊，我觉得你这是标准的晕碳啦。哎，你有没有想过要试试看 DGI 饮食
13: ？DGI 听起来很酷哎。
12: 嗯，
13: 这到底是什么？只要让我大脑瞬间开机，我什么都要试。
12: 为了让大家知道 DGI 其实超简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直接玩实境挑战。
13: 没错，大显身手 ，DGI 餐盒大 PK 正式开打！
14: 爱挑战，
7: 青春实境秀
9: ，Yes！
12: 今天的竞赛规则非常简单 ，Debra， 你来宣布一下。
9: 好的，没问题。每队预算呢，只有200元。采买时间30分钟，制作则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最重要的魔王关卡就是一定要符合 DGI 原则。我们到了一个超市，现在大家都非常开心。刚刚说好的紧张到底跑去哪里了呢？
5: 要先来个来个菇好了，来10块而已。我们的预算是只有200块。
9: 对，我们现在预算只有200。现在伟赖手上拿着是金针菇，还有青江菜。
5: 没错，没错。
9: 那浓汤呢？你在找什么？哦，你在看肉。
10: 对，我们现在在挑肉品。
9: DGI 最重要的就是肉嘛，对不对？
10: 对，要选一个油脂最……也不太确定，就是最不会升糖的肉。
5: 嗯，我们从鸡肉下手好了。
9: 好。
5: 因为本身有在小小的健身，
9: 哎呦，听说鸡胸肉好像都是 DGI 比较常见的食材。
5: 那直接下手了。
9: 内行。虫虫浓汤这队呢，现在来到了很多加工食品的地方。
10: 这里是豆腐，我们在想豆腐主要就是蛋白质，对。
9: 所以其实不是看上面的
10: 馒头
9: 跟铁板面吗？
10: 不是，
5: 感觉可以来一个豆腐来个板豆腐。
9: 现在两队都目前面向了豆腐，要来决战，到底哪一个热量比较低呢？

0: 换来农摊跟虫虫这边，你们现在呢是运用到了什么食材？
1: 运用到了香菇片跟木耳，还有青江菜哦，我们都挑打折
0: 好的理财方式啊。
2: 我们应该是用糙米当主食，
1: 应该是

0: 在的目前进度在哪里？
1: 我们是伟赖跟洋洋这组，然后我们现在还在整理我们的食材。就是、
2: 我们今天的食材有，主食是面条，然后肉的部分是鸡里脊肉跟青江菜花椰菜、番茄，还有金针菇跟蛋。
1: 要准备来去烹饪了。
3: 我是浓汤呢，我们现在呢正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把花椰菜、香菇片还有青江菜跟木耳做成一套料理，真是有点考验我这个平常只会吃不会做的人。
0: 没关系，我们这个创意料理我猜应该也可以很加分。
3: 辛苦营养师。
1: 这是创意料理吗？还是地狱料理？
3: 我们要用哪一种方式？还是我们来气炸的？气炸鲑鱼，
4: 这里
0: 这有气炸
4: 气炸锅吗？
0: 哪里？
4: 上面那个不是气炸？
0: 气炸烤箱可以哦。
3: 气炸应该相比来讲会比用油煎还要健康来吧？对，健康很多。
0: 等一下问营养师，这个汤里面有什么呢？
2: 有，现在有蛋跟番茄当锅底，然后我们现在加了面条。
0: 哇，伟赖，你这个手劲真的是看起来就很专业，竟然好像
5: 讲到这个 DGI 不能只靠我们女生的直觉啊，对不对？
0: 嗯，
5: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 DGI， 然后它就一定是 DGI 嘛。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无期同综合医院的王宏翔营养师来坐镇，然后呢趁着他们还在那边拼命炒菜的时候，我们就请营养师来帮大家敲重点，到底什么是 DGI 饮食。
6: 春大补帖。
0: 那我想请问营养师 ，DGI 食物它有哪些特性，或者是哪些代表比较是符合这样子的 DGI？
7: 好，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嘛，就是说我们要去避免晕碳，那我们要选择 DGI 的一个食材。那 DGI 的话，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高纤维，第二个就是原型食物。那第三个就是少加工，基本上符合这三个的条件呢，我们都可以叫它是一个 DGI 的一个食材。那常见的一个 DGI 食材稍微举例一下，当然就是有像糙米饭，像我们的意大利面，或是我们的荞麦、燕麦，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比较 DGI 的食材。
5: 原来如此哦，只要选对食物的原型，其实呢 DGI 也可以吃得很丰盛耶。
0: 可是营养师，我最想知道的其实是为什么吃完淀粉会变成废人呢？那种想要睡到爆的晕碳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一般来说，就是都是我们吃完东西进食后，所造成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的话就是吃了大量的一个精致淀粉，食物进入消化吸收之后，血糖快速的飙升。血糖快速飙升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它会制造一个荷尔蒙叫做胰岛素。那胰岛素一个大量分泌之后，它会再造成我们的身体血清素的一个产生。那血清素又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比如说身体比较放松啊，可以提升我们睡眠品质的一个荷尔蒙。我们就自然而然在我们吃的大量淀粉之后，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上升，血清素分泌上升，那我们就会很想要睡觉。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晕碳。
0: 所以是因为血清素让我太放松了，我还以为是老师的声音自带催眠。
5: 我觉得其实你可能是熬夜追剧，
0: 都有
5: 滑手机社群好，不过其实想要让脑袋清醒，吃对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Debra， 他们两队好像已经差不多快料理完了，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0: 我有点闻到香味了。跟洋洋正在试他们的
2: 汤头，蛮，
0: 很棒我觉得蛮好喝的。对，它有菜的甜味，然后又包含了一点点金针菇的味道。
1: 我们要饮了，真的。
0: 还有番茄我超喜欢番茄的，
2: 真的。
0: 所以你们现在伟赖正在摆
1: 盘，是的，没错。
5: 好香哦。哇，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有创意，这看起来完全就不像是一般的健康餐嘛。
0: 我觉得我口水都要流到太平洋那边去了。大家都色香味俱全，
5: 两队都很棒哎。
0: 是浓汤虫虫那一队呢，它的鲑鱼糙米饭配色真的超级美的。而伟赖跟洋洋队番茄鸡胸肉汤面看起来也很有专业餐厅的感觉。

0: 觉。
1: 没错没错。
0: 怎么办？我的选择困难又要发作，我两个都想吃。
1: 哎、你负责流口水就好了。这专业的评分呢，我们就交给评审咯。哇，整个下午的时间呢，终于哦迎来了最后的成果。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健康组来跟评审呢介绍一下他们今天做的料理内容有什么。
2: 有两种菜，一个是花椰菜，然后跟青江菜。
3: 对，
2: 然后我们的汤底是用蛋跟番茄下去滚的，所以那个汤会看起来有点白白的，就是用蛋滚出来的。
1: 哇，听起来都是非常健康的食材。那至于呢，这个汤头的味道如何，我们赶紧请我们的专业的评审老师来试吃一下。
4: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花椰菜脆一点
5: 的，太软了。
4: 对，我喜欢吃脆的啦。
6: 嗯，不会啊，我觉得花椰菜蛮好吃的。
4: 咸味刚刚嘛。
6: 嗯，没有看起来那么清淡。
5: 是刚刚你吃青菜嘛？肉还没吃吗？
4: 还没。嗯，因为营养师就说要先吃青菜，
6: 肉也是有味道。
5: 赵老师，
6: 一到十分，不错，八分。哇，
2: 哦，很高哎！谢谢老师，
4: 我就能够做出这样的成果，已经很棒。其他的话都很 OK， 所以我也给八分。
2: 谢谢老师。
6: 专家，
5: 营养师要针对的就是除了它的摆盘色香味俱全之外，还要符合 DGI，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7: 综合以上的刚刚的评论啊，确实今天的这一道汤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汤面，色香味俱全。比较可惜，当然就是
2: 面体
7: 条的部分，对啊，所以有稍微扣一点点的分数。那其他的食材，我觉得都是调理的恰到好处。那也知道说，我们其实调味的部分就只有用到盐巴嘛，
2: 是，
7: 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一个符合我们一个健康概念这样。所以分数呢，对，我也是想要给到八分这样。
2: 谢谢老师。
8: 现在是压轴登场的是由浓汤以及虫虫所带来的
9: 龟速赛跑。龟速赛跑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主食是由鲑鱼跟一堆蔬菜，有花椰菜、青江菜跟香菇还有蛋所组成的，加上我们是最慢的那一组，所以我们是龟速赛跑，
8: 非常的龟速。
5: 现在要来评选，
7: 目前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各种颜色的都有，然后蔬菜也蛮多样的这样子。那可以期待一下味道。
5: 那营养师告诉大家先从什么开始吃呢？
7: 那我会建议当然还是从蔬菜类的开始吃，然后再来吃我们的蛋白质。那这里看起来我们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鲑鱼还有我们的鸡蛋，好，然后最后再吃我们的淀粉，我们的糙米饭。
5: 所以健康饮食就是要先吃青菜，然后再吃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再吃淀粉。
7: 好，
5: 那现在就开始开动咯。感觉这青菜好像
6: 有点生，
5: 很生的，我在吃生菜。
10: 青江菜看起来比较生啊，
5: 不过那个花椰菜应该比较适合口感哦。
10: 对对对，花椰菜应该，
9: 因为青江菜我们是直接用水煮的方式，
10: 水煮的，
9: 对，
8: 原汁原味。
11: 我觉得这个青江菜就符合我的脆度。
9: 对，就是怕煮太烂，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起来了。
7: 没有熟。
1: 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所以不管是输了或赢了都不要放在心上。那虽然比赛结束了，但是大家的观念真的都正确吗？我们就请营养师出题，来一场快问快答。
8: 同学们接招吧，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健康小天才。
7: 第一题 ，DGI 的食材讲求高纤、原型、少加工，对不对？
12: 我是伟赖，我的答案是对，正确。
7: 那正确答案就是正确的，没有错。那我们来问第二题 ，DGI 等于低热量，请问对不对？请抢答。
13: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 Debra。然后我认为是错的，因为我觉得热量跟健康是没办法直接画上等号。
7: 对，没错 ，DGI 不等于低热量。基本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哦 ，DGI 就是低热量，因为可能很多人吃 DGI 餐和 DGI 的一个饮食是为了要减重减肥哦，但是其实不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像坚果的东西，或是油品橄榄油的食材，它其实就是 DGI 的食材。但是油脂类的东西，它相对来讲虽然是 DGI， 可是它的

0: 热量非常的一个高，所以其实 DGI 并不等于低热量。那我们进行第三题，水果打成果汁比较好吸收又方便，请问 DGI 饮食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饮用对不对？请抢答。
1: 我是浓汤错，因为打碎的话会更容易吸收，相对来讲感觉升糖的速度会快很多，反而不太符合 DGI 的标准。
0: 没错，这个浓汤同学他观念正确，好，确实我们的食物的形态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的一个速度，所以当我们水果打成果汁之后，一体的状态它会让我们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我们的 GI 值会反而会是增加的。那我们进行最后一题，如果想要吃出饱足感及稳定餐后血糖的波动，我们的用餐顺序可以怎么调整？请抢答。
2: 我是 Debra， 然后我觉得应该首先要先吃对蛋白质，然后再来是蔬菜，然后最后才是淀粉。
0: 为什么？
2: 因为蛋白质它可以增加饱足感，然后也不会导致血糖上升太快。然后淀粉最后吃的原因是因为淀粉它比较多是糖类组成的，所以可能上升会太快。
0: 那有其他同学有答案吗？
3: 我是维赖，我的答案是先蔬菜，然后再蛋白质，最后淀粉。蔬菜是膳食纤维，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就是如果想要增加饱足感的话，可以多吃蔬菜。
0: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答案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再来是蛋白质的食物，豆腐、鱼肉，然后鸡蛋啊，或是肉类的东西，然后最后才是我们的一个淀粉类的东西。好，因为先吃蔬菜的话，它有膳食纤维嘛，好，膳食纤维可以先去，它很像一个网子。接下来我们吃进去的一个蛋白质的食物，我们的淀粉类的东西，它就会被这个网子接住，然后消化速度就会减慢。那当然，我们的一个升血糖的一个速度就也会跟着减慢，这样子。
4: 看起来大家的观念都有救回来哦。虽然呢，这个美食的诱惑很大，其实呢，只要掌握住挑食的原则，就不怕吃错东西了。
5: 少年有话说，
4: 透过营养师的解说，大家有没有真的是觉得上了一课？
6: 有。
4: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在你们面前有这个汉堡薯条跟 DGI 的餐盒，你们会想吃什么？
1: 我是浓汤汉堡薯条。
7: 我是虫虫汉堡薯条。
3: 我是维赖，会选择 DGI 的便当。
8: 我是洋洋，其实我们刚刚在楼下就已经拿海苔包饭来吃了。
2: 我是 Debra， 虽然我心里心心念念想要吃前面的汉堡薯条，但是为了健康，我愿意牺牲自己选择 DGI 便当。
0: 其实汉堡薯条它也可以把它变成 DGI 的，因为薯条其实它就是马铃薯嘛，它直接马铃薯制成的一个薯条，那我们也算是 DGI 的，因为只差在烹调方式，它是油炸的，但是大家会比较不建议油炸。汉堡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面皮改成像全麦的，基本上它也可以去符合我们一个 DGI 的精神。
4: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本来使用的一些食材，然后拿 DGI 的，
0: 对对对，
4: 然后去制作，
0: 对对对，
4: 那口感很相似，
0: 对对对。像我们刚刚吃到的鲑鱼那个健康餐盒的糙米饭，它其实煮出来的一个口感也跟白饭其实没有到太大的落差。
4: 所以下次如果让你们去动手做汉堡薯条，是符合 DGI 的，你们愿意尝试吗？
9: 可以，
4: 可以哦。好，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再努力，让他们真的愿意吃 DGI， 然后又是可以符合他的口味的。
3: 我是维赖，我想问营养师，就是我们有在健身、有在运动的人，就是要增肌、要热量盈余嘛？那我们吃 DGI 餐盒可以怎么吃？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们在健身的人，他会有两个需求，一个是增肌，一个是减脂。增肌跟减脂其实要分开来，热量盈余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建议你去增加热量嘛。DGI 的话并不是代表低热量，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DGI 的意思是对于血糖波动的上升速度比较慢，你要增加肌肉的话，当然你的热量一定是要去增加，但是还是可以去吃 DGI 的一个餐盒。 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要减脂的话，你就是要做到你的热量赤字，所以只是热量的增减而已，并不是说 DGI

0: 的餐盒可不可以使用。
1: 爱挑战，
2: 大家好，我是 Debra， 然后我的执行任务是连续三天要吃 DGI 的食物。我记得第一天早餐我好像是吃酥饼起司蛋吐司，就是一开始就破功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好像我们也是去福利社买，可是那一天妈妈没有帮我准备蛋，就是她平常会帮我准备两颗水煮蛋，可是那一天没有帮我准备，所以我只好自己去福利社买了一个吐司来吃。可是当时因为太晚去，快要到中午才去，所以那里的东西只剩下酥饼起司蛋吐司，所以我只好就是先小小破功一下。可是到中午的时候呢，我就回归正常，就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感谢西西，他这连续三天都早上五点帮我准备午餐，就是他自己做了三天的 DGI 便当，非常的丰盛，然后又好吃。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访问的时候，营养师告诉我们要如果要吃 DGI 的话，不只是那个食物要符合 DGI， 连那个吃的顺序也要符合，所以我就先吃了青菜，就是我先吃节瓜，再来才吃蛋白质，就是鸡肉，最后再吃地瓜跟炒米饭，就是晚餐我就没有吃，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就是一如往常的妈妈帮我准备了两颗水煮蛋，那其实两颗水煮蛋你吃了会腻嘛，所以就很想要配一点点饮料，可是我知道 DGI 不行喝那种含糖饮料，所以我忍下来了，我就买了无糖豆浆。然后第二天的午餐一样是西西帮我准备的，而我要分享一下第二天他的午餐炒红萝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萝卜，非常的软嫩，然后也非常的香甜。然后晚餐我记得那一天是爸爸煮了一锅卤肉，但是呢我只有吃几块卤肉，然后它里面还有黄帝豆，然后我想说黄帝豆应该是好的蛋白质，所以我就吃了比较多黄帝豆。
3: 所以要做 DGI 要家人这个一起配合，否则你天天都在破功。
2: 对，而且是从第一餐就开始破功了。
3: 好，因为是学生嘛，学生的话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要上课，那所以你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但你已经非常努力了哈。只是你这次挑战也是
2: 小失败。
3: 虽然这一次 Debra 挑战一周 DGI 呢，因为家里面的诱惑太大了，所以他暂时失败了。
2: 我只能跟各位听众朋友说非常的不好意思，家里的晚餐太香了嘛，但是那就是爱的重量，你懂的。
3: 我知道，因为爸爸的料理呢真的是太棒了。不过我今天看你在旁边两队比赛的时候呢，帮忙看火啦，递盐巴啦，洗菜啦，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学会了这个制作 DGI 餐盒的精髓了？
2: 是的是的，我一条龙都好好做完笔记。而且我也发现其实 DGI 料理是真的蛮好吃的。下一次呢就换我组队挑战创意料理，请叫我戴博拉大厨。
3: 好啦，那我就期待大厨上菜咯。
2: 没问题没问题，少年 I 计划，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走透透，
5: 台湾加透透
4: ，Let's go！
6: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户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7: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户等等所以非

0: 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1: 张善章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0: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人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沪、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2: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二三十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沪、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1: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2: 用搭火车或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好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金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

0: 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好，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现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的北双大雅系统匝道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咯，而在台湾大道往市区先前接获玉门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而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了西屯路的慢车道，先前是有接获事故的，好，目前呢是已经恢复通行，目前也算是车多的路段，通过的时候要请您行车小心。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二车道这里是有施工进行中，也是属于车多的路段。朋友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8 中线说一台大货车后码是993，说会有沿路逼车危险驾驶的情形，朋友要行车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 179.7 这是沙鹿往龙井方向内中线接货到有很多的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是转达，车流开始出现。台七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这是东向的大里热到草湖路段，目前车多，来及我们就先下匝道来改道行驶。市区在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施工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先前接获在丰势路往丰源国丰路前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影响到往国四方向的行车，来得及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改走台湾大道来分散行驶。国道三号接获北双的 158.6 大甲往院里外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朋友说这看到车头好像开始冒烟咯，我们已经转达，通过这路段朋友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开始要播中部路况的朋友播三，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谢谢您的热心。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
3: 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刻。

好，在分享就爱听音乐的单元前，先来通报一个好消息。先前的台湾道道往市区过了西屯路侧车道慢车道这里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是排除了，现在后方的车流是正常。而丰原区的瑞安街跟中兴路目前有施工中，现场是车多，采单线双向通行。好，我们这一周呢最后一个礼拜要分享的依旧是跟这个歌仔戏有一点点关系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也是蛮特殊的。好，如果你喜欢看这个经典剧目的朋友，你对于苏三起起这一首歌这个曲调应该是会非常的详细。初期呢是源自于京剧的玉村堂，台语这个台湾本土的剧种寡语呢常常也被改编扮演呢，通过了本土唱腔像是七字调都马调而重新演绎，也展现了很浓厚在地风情跟悲欢离合。这戏剧里面大致说的呢，它是一个明朝的一个苏三，跟这个尚书之子他们的爱情故事。这主角里面呢有苏三旦角，以及呢这个苏公道丑角他们所来搭配的对手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是一首歌曲，好，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由台湾

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周志平他所作词作曲，并且在当时所校园民歌流行时期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就是《书残起见》，其收录在周志平他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专辑中。他也把这中国传统的京剧折子戏的典故巧妙的融入在他的音乐里头。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这一首由周志平带来的歌曲。好，在分享歌曲之前，先提醒您，现在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有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

除了三起戏，就是传统戏曲，好像是京剧《玉堂春》中很著名的桥段，讲述的就是明代苏三遭受的诬陷，在这个押送犯人的官差在押解下呢，前往太原府受审的过程。而今天分享的呢，是周志平收录在专辑里头《岁月》里的歌，所带的这一首歌曲，他呢把这个典故巧妙的就融入来在这个音乐当中，带有一点古典人文气息的现代抒情歌，旋律呢好像就把京剧里头长途雅节转化为是人生红尘的漂泊，旋律很优美，而且充满了沧桑感。目前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外头的车流开始是有增加趋势咯。几个市区的施工路段也要请您小心。像是北屯路双向在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中，周围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台湾大道往这个西屯路这边慢车道的事故先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现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接获到需车多路段，而台湾大道往市区在玉门路前在慢车道的外侧施工中也是属于车多的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二车道是有施工中，台七四线东向了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车多，来及我们也可以先下匝道来改道行驶。丰原区的瑞安街跟中心路这里施工中，现场车多，采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到179.7，沙鹿往龙井中内线接获到是有散落物，也有朋友提醒说北上的158.6，大甲往院里的外路间接获车有抛锚车停放，好，好像我看到车头有在冒烟呢，哈，我们转达处理，通过有看到的话，一样请您行车留意。在施工的路段，现在在台61线的部分施工持续。好，这是在北上的193到186之间，王宫到汉堡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改善施工。在封闭期间，邀请北上的车辆先下王宫匝道，改走台17线往北，行驶到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其他像是双向的深港大城，另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5点钟。双向的白沙屯到通宵，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旗顶房里内侧有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的作业，也是到5点钟。旗顶到房里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后龙狮潭也有坑洞巡查修补，在内外侧进行中，一路会进行到中线的12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首呢，苏三起解，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呢，多多少少都有提到了跟苏三有关。我们再来分享一首跟这个有关联的哈，这首歌应该你也常听过，但是你没有想到它其实也有收录了一些这个京剧故事里面的典故。这首歌就是由邓福如所带来的《声声慢》。

0: 素珊的故事十分的感人，也难怪许多的词曲创作者是喜欢把他的诗集或多或少的就放在歌词中。除了刚刚听到的朱志平之外，刚刚这一首邓福如的《声声慢》里头，他也说到了素珊，他倚着窗静静凝望着月光，怎么唱泪流下，完全忘了。整理一下目前的车多路段，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杨梅端进入开始车流量大。其实严格来说，在杨梅端这里，前面中立凭证系统又需杨梅这里都是持续车多的哦。到杨梅湖口会稍稍舒缓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大概都是落在50至40的车多路段。中部地区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降到了50，往南走的彰化系统彰化埔盐系统60至80，埔盐系统到园林50不等的行车，沿线车多过了北斗顺畅。而在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辆大的路段，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大概是60至80的一个行车速度。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在北上看到汇流处刚刚加动到新竹系统车辆是比较大的，现在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在丰原区的瑞安街跟中心路施工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大甲区的中山路往市区顺天路口也有施工进行，也是单线双向行驶中。而在台中的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路内侧施工中，后方是车多，以及台湾道道往市区的方向目前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好，补充台中市大甲区中山路往市区方向顺天路口目前是封闭车道施工中哦，在单线双向通行，通过的时候请您循序渐进来小心驾驶，当然也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而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金星。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台尬火，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路过。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三鹰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的北上 158.6 公里大甲王院里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汽车车头正在冒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咯。台18线在78.8公里有落石以及树枝挡住上山的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的通过咯。国道3号南下179.7公里沙鹿往龙井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台61线北上在7.4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到343公里之间，鹿竹到高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2: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先前接获台18线 78.8 落石树枝挡住上山车道的一个状况，用路朋友通过时请您小心。台中交道传来的讯息，现在国道1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也是车多路段，以及国道4号丰市交流道西行下匝道车多多。现在台74环线往乌峰大里二32到草湖35公里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好，补充后续目前接获到在台18线这个交通管制持续中哦，在79公里的阿里山公路这里，先前接获落石树枝说是影响上山的车道，目前是正在处理中可能在规划在处理没有办法通过的，要请朋友先来改道行驶，先不要进入了。台18线双向的79公里接获到这里目前有落石树枝挡住了上山的车道，目前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好，要请朋友配合先来改道行驶。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前慢车道的外侧，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在国际街前快车道的内二车道目前都有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大甲区的中山路往市区顺天路口接获到是封闭车道施工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丰原区的瑞安街及中心路也是有施工进行，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有增加的趋势，现场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 在台61线北上到193到186，王宫到汉堡，现在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要请北上的车辆先下王宫匝道，改走台17线。

往北行驶到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预计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想要去哪里呢？外头天气很热，要外出的时候一样都把水壶带着，做好防晒措施，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而今天如果还没有想法的，不如可以到高美这里。今年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所主办的2026高美不一样音乐会，有成功吸引大批的游客驻足聆听，深受在地朋友的肯定，而活动热潮持续延续中。今天30号在下午的4点到6点钟会在高美湿地的木栈道前广场继续推出潮汐之声的系列音乐会活动，有很棒的表演者都会到现场来演出，要陪伴您在高美湿地度过悠闲的午后。去年首办的高美不一样音乐会获得海线民众及游客的肯定，今年延续品牌活动，将艺文观光活动带进了海线，也有跟在地的业者一起来推动观光的发展。今天30号登场的是潮汐之声系列的音乐系活动，将会带着大家透过台中在地表演者的歌声，把好音乐分给每位游客，一起打造出美好的出游回忆。其实在台中呢，有山线之美，海线也有许多具这个大型的特色景点呢，包括了文化重镇的大甲镇蓝庚，还有无期的文化储藏所，以及主打着旅游购物都很便利的这个台中港这里，这个都是很多亲子出游的一个新兴景点，当然就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的海洋馆这边，以及以渔港美食闻名的无期这里，现在也有推出台湾好行679台中活力海洋线，不想开车的朋友就可以来搭台湾好行的这一条路线，可以成功的把观光景点串联呈现，借由便利的大众运输，在夏日可以规划来一趟绿色永续旅游，畅游台中的海线之余，也可以为地球尽一份资源的力量。而高美湿地这里拥有很珍贵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受到肯定的夕阳美景。想想看，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看着漂亮的美景，还可以听到很棒的音乐会活动，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午后，所以都可以前去体验。现在的时序呢，已经是进入夏季了，外天很热，对不对？大家都会想要去海边来游玩，在享受阳光沙滩同时，一定要注意水域油气的安全。要前去玩可以，但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员进驻的场域，像在台中这里大安就不错的选择。台中夏季也有许多观光的热点，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你可以到台中观光旅游网或者是大玩台中的粉丝专页中来查询。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15，收听频道 94.5 听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排除的消息，国道3号先前南下的莺歌系统事故是已经排除了，现在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实际货道车多，还有刚刚提醒在台18线双向79公里阿里山公路这里落石树枝挡住上山车道管制通行的状况，刚刚也已经是接货排除。现在在台中市的部分几个虚公路段，包括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的外侧，以及台湾大道往西区国际街前快车道内二车道，还有台湾大道往西区玉门路前的慢车道外侧，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路的内侧，目前都有虚工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台中的丰原区瑞安街跟中兴路虚工中，现场车多，单线双向通行中。大甲区的中山路往西区顺天路口也有施工封闭，现场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台72线后龙汶水2到31公里的后龙虚塘

0: 栏，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一路都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白沙屯到通宵，外侧正进行构造风的清理，一路到5点。起顶到房里，内侧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也是到5点钟。现在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是进行到5点。台60线持续小心，北上的193到186王宫到汉堡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要请北上的车辆请先下王宫匝道来行驶台17线往北，行驶到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到台61线主线来行驶，工程预计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请配合现场的施工动线来改道行驶，也先谢谢你的配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跟大家分享非常知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出电影或者是这一出戏剧，我一直很向往可以在现场看一下。哇，现在呢要在台中在台湾长达两个多月的巡演，最终站呢就是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来登场了。如果你有买到票的朋友，你就记得一定要前去来朝圣。这是一部很经典的音乐剧，源自于1986年伦敦西区的这个经典音乐剧，历经了全球巡演记录40年来历久不衰哦。光是台湾就已经是第五次的巡演了，每一次如果你当时有在抢票的朋友就知道，只要是有接到巡演的演出，一开票一开卖就创下了场场爆满的热潮。除了这个音乐很动人之外，据说它的舞台布景更是剧场界的典范。你在国外看过这一出戏吗？还是你很期待即将要登场的这一出戏呢？其中它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呢，应该是有重达数百斤重的那一座水晶吊灯了。这一次来台也有使用它哦，它源自于2020年在台湾演出时就其实已经使用过了，但是随着舞台的监督后台导览才发现呢，原来这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致意的一个意象在的。这个歌剧魅影的原版导演哈洛德呢，这一个水晶灯呢就是向他致敬的一个心意。其实哈洛德他就是美国白老会知名音乐剧的导演跟制片人，他在1986年呢为安德鲁·洛伊把他带入，也将歌剧魅影推上了音乐剧的舞台，包括了水晶灯坠落、地底迷宫游动等小周的，这都是来自于哈洛德跟团队的构思哦。好，这次来台的这一座水晶灯呢也是向他来致敬的，所以呢在看剧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心思的话，你不妨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哈。听说这一组的这个水晶灯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视力够好才可以看得到。剧组特别在箍住水晶灯造型的椭圆腰框上镶嵌了一小块的金属片，刻有这个他的字样，就是用来纪念这位百老汇的传奇导演。

这一次这一出非常具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呢，在台湾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巡演呢，最后就会在台中歌剧院来登场。源自于1986年所首演的经典音乐剧，创下了40年历久不衰的记录，好，常常都是爆满的。我们刚刚说呢，最后会是在台中歌剧院来登场，所以呢，你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上去。

为什么这个这么的具有魅力呢？因为根据舞台监督就说了，这歌剧魅影的演员呢大概有35位哦，后台工作人员包括随团跟在地的大概都有60名哈，他们在上演前呢都在红幕的后方，也就是舞台旁侧旁这里，会把所有的动线都是经过精密的安排的，所以看着你会非常的过瘾啊，因为他们都是透过了非常紧密而且精准的工作的排练呢，哈，在黑暗中，包括了剧景的存放啊，舞台人员的进出等等，都会在黑暗中，所有人都会以无声为第一原则，确保舞台的音效不受干扰，会让演出能顺利的呈现。这一次在台湾中的在台湾的这个巡演呢，光是卡车就动员了许多台了。台湾的场地后台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相对的非常的宽广，很多的布景可以直接放在地面上，没有像伦敦或是纽约这样是直接需要吊挂在空中哦。在现场看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有2件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典藏洋葱款哦，经典的这个戏服啦，一个呢就是有2套女主角她们穿的戏服，其中一件抓饰的是比较华丽的，你知道这一件裙子啊有15公斤重哦，但是你看她穿上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她你不觉得他穿的那一件有15公斤重哈？不论是唱歌啊、走路这，你都会觉得说他是穿梭自如，但其实它是一件非常重的戏服哈。还有一个很温暖的，就是刚刚说的水晶吊饰啦哈。所以有兴趣的现场观看的朋友，都可以来留意一下这小细节。台湾道道往市区，在玉门路前慢车道外侧的施工刚刚是已经撤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国道一号朋友提醒，现在北上后里往3E外路间看到有电动自行车误闯，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目前这路段行车速度蛮快的，小心哦。国道一号的事故，北上的95公里过了新竹 B 的内侧，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往北走的92.7竹北前的外侧，还有一起2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好，受到2起的事故，国道一号面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降到了40的缓慢车速，沿线车多要过了湖口服务区才会顺畅。2起的事故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内侧2部小客车，北上的92.7竹北前外侧也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通知。电动车是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后里往3E外路间行驶中，通过也请您行车小心。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10:30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台65线北上的 1.2公里，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台65线南下的土城接国三目前是车多路段，现在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好，在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车流，包括了现在新竹到头份车流量大60至80，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彰化到园林比较辛苦一点，50至40不等的行车，沿线过了北斗顺畅。好，一路顺畅来到鹿竹高科，目前车多，好，40不等的缓慢车速，沿线要过了冈山顺畅。北上从大湾进入开始车流量大，永康到安定是5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北上的部分现在大雅进入开始车流量大，丰原到后里降到了50不等。现在北上很辛苦的是新竹到竹北40的缓慢车速，两起的事故

0: 很近，也请您小心，分别在95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北上的 92.7 竹北前的外侧还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接货在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这里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的 44.4 过了树林内侧两个塑胶栏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先前有接货国道1号北上的后里往三义外路建议说有电动自行车误闯，有看到的话也请您行车小心。现在国道3号南下因国五南下车多，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入口许是匝道一空，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也许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是启动管制，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南下紧缩南港系统石碇平云入口匝道，新的路况是在台九线接货南下的 39.3 接货平林路段这里是有事故的，好，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已经通知国四队前往处理，国十先前有接获到的这是在西向的 14.4 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通过也请您小心，已经转达处理，国道5号南下的35到36之间宜兰前内侧纸箱掉落已经通知，台74线目前在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以及在国道4号丰市西向下匝道车多，台74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5公里目前也是车多路段，来及的朋友可以先下匝道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啊没有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在台中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前外侧的施工已经撤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现在在星光三月大圆柏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多的趋势咯。好，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真惠来市政北切路，这里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外头天气很热，都想要往百货公司来移动，请朋友依序来前进。像是在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市政北切路口，这几个路口都有协勤一交在港来疏导，也请朋友配合保持路口进坑。接近11点了，开始很多车流在这里排队想要等待进入，所以现在在台湾大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切路的周边都有车流增加的趋势，请您依序前行，配合一交的指挥保持

路口净空来小心通过。台六十一线现在北上的193到186王宫到汉堡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要请北上的车辆先下王宫匝道来行驶台十七线往北，一路行驶到汉堡匝道就可以驶回台六十一线来行驶，预计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所举办的超人气课程高中生主播体验营今年也是再度的回归，哇，这个活动只要是一推出都是秒杀而满哦，甚至吸引了新北、台南、新竹等六县市的学子想要来跨区报名。今年的活动哇，这个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开始摩拳擦掌了。活动的期间将会在7月1号、2号、3号、7号、8号五梯次要来盛大举办，将会在礼拜一6月1号2点起正式线上来报名，线上开放报名，所以呢邀请全国高中生勇敢追梦，可以亲自的体验主播的舞台魅力。去年有参加过的学员呢，他们都觉得说，这个媒体真的是充满了渴望跟好奇啊，对年轻朋友来说，所以今年的课程也有全面的升级，邀请多位的新意主播跟导播，他们会亲自的授课，让学员不仅可以在专业摄影棚来实际操作，更可以跟业界之中的精英来面对面交流，掌握第一手的媒体实务，可以感受一下新闻现场的真实张力。好，每个梯次是有限额30人，就是免费的一个课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在6月1号就可以开放报名咯，各梯次额满为止。今天外头的天气非常的炎热，今天锋面远离但不消散，清晨的雪气就偏多，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小心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闷热，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到达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至于第六号青苔强命，今天增强为是中度，向着西北转北移动，预计下周一二会通过琉球群岛再转向东北，可能会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哦。有相关行程的朋友都请您要特别的留意。

0: 送上的是苏振阳带来的歌曲《跳在海面上的光》。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北上227公里外侧有大型的胎皮掉落，持续处理的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北上 92.7 外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
1: 这人群走

十点四十五分，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点高通网》台电分台。好，在台六十一线朋友提醒，南下219到220之间，说是在麦寮路段的外侧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处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27公里的外侧，也是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红色的区块，在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先前呢是有两起的事故，分别在北上的95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北上的 92.7 外侧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转达处理。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南下的头份到头屋是车流量大，60至80，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50不等的行车，过了大雅系统顺畅。往南走，彰化到埔盐系统以及埔盐系统到园林，大概都是50至40的车多路段，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北上是大雅系统进入开始车流量大，沿线过了后里顺畅。市区的部分，目前星光三月大圆柏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真惠来、市政北七路沿线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都请您依序前进。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

镇北七路口这里都有协警义教在港来疏导，请您配合保持路口净空。好，如果说很多车他们都要进入百货公司的话，停车就是一个问题了。好，都可以先来搜寻停车位，或是停在周围配合的公有停车场，停妥后再进入，就可以节省排队等候的时间。施工路段包括了目前的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中，台湾道道往市区在国际街快车道的内侧也有施工进行，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1线在双向的193到186王宫到汉堡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请北上的车辆先下王宫匝道改走台17线，北上行驶到汉堡匝道再驶回台61线就可以持续往北来行驶，工程一路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送上的是推出新作品的吴美玲，收录在吴金郎多吉位专辑里头的歌曲《好故乡的景观》。

去年台语歌坛，吴美玲以最有潜力新人之姿横空出道，不仅拥有打动人心的清亮嗓音，也带着那份谦逊跟诚恳收录了台语歌坛非常好的人缘。现在推出的新作品，这是收录在专辑里头《好故乡的情歌》这首歌呢，好一卡配心，载着梦想跟不安，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前往城市的列车。一句句的歌词也是让所有理想打拼者的心里话，听起来都很动人。这是记忆中的曾桃，也是那份对故乡的眷恋。好，听这首歌就可以感受到故乡是你心中最温柔的那一抹归处。在国道一号小新北上227过了西洛服务区，外侧说有大台皮散落，台60线南向219到220，麦寮路段的外侧也接获到有掉落物，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现在在台中市，在两大百货公司星光大圆百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道道三段、惠中惠来市政北七路等沿线车流是有增加趋势，请您循序渐进，小心驾驶。台湾道道跟河南路口、惠来路口、惠中路口以及惠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口都有协警一交在扛来疏导，都请您配合疏导，保持路口净空。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送上的最后一首是椅子乐团的歌曲《三胡内郎三好利》，苗仔港籍的时间在雄红。

0: 情况，路况导航。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古一南下的334.7过仁德战备跑道，内侧是两台车的事故。台中文兴南路跟复兴路口两台摩托车的事故，因此周边车流是增加的。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收缴国山的60.4这个位置有四台车的事故，是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那么像台61线南下的219到220麦寮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

0: 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间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台大货车，请小心。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比较多一点，宜兰五节的清河路二段406巷六弄口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目前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这一段车多，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也是稍微多一些，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正在施工封闭，不过车流量目前还算是正常。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这边快车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车后方是比较多一点的，而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周边车比较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新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3: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4: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的《摩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时晴，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2度左右哦，整体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也很适合出门走走踏踏青。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哦，要擦防晒，多喝水，补充水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7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大型轮胎皮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61线南下219公里到220公里之间的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掉落物的，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的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两台机车的事故，所以周边的车流增加的情况。另外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最后一个路段哦，是在这个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妮警员，信妮早安。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则交通事故的讯息。第一则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文心南路与复兴路口。刚刚发生两台机车的交通事故。那辖区分局已经接获派员前往处理中，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在中区的三民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成功路前的外侧。刚刚有发生一台游览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辖区分局一样也是派员前往处理中了。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国道和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大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是比较多的情形。则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草湖路段，车流量较大外，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台七四线匝道。

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还有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太阳路匝道这几个匝道是车流较多的情形外，但也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

0: 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都是施工的讯息哦。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汽四线东向5 K， 也就是南屯一路段的路间哦。这个工程从刚刚早上八点就开始，一直到下午六点哦，进行那个钢桥油漆维护工程。那现场唯一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啊，一样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双向134.710 K 到160.8 K， 也就是大甲到龙井路段的内外车道哦，从刚刚十一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将进行那个交控设备维护的改善工程。那现场采移动性施工，请够用如果经过说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在周休期间呢，许多民众都与亲友会开车游玩走。是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啊，请公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有亲友有聚会、有饮酒情形，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啊。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警察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交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心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2: 哦，爸，谢谢你啦。
4: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是陈华的歌声，又去见你的夏天。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中市的中区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成功路前的外侧，三辆机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流增加，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事故排除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成功路前外侧两辆机车的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南区，在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两台机车的事故同样都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的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32公里到35公里，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目前是车多。台中市的大雅区在雅潭路跟中清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呢，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11:30的时候来撤除。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61线南下，在219公里到220公里之间，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同样都是有掉落物的，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目前车流都有增加的情况，所以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以及台湾大道跟惠来路、惠中路、市政北七路这边现场呢，都有义交人员在岗疏导，那也要提醒大家多加配合。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go.
1: Maroon 5的歌 Share Memories。接下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排除的，台中市的中区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成功路前外侧三辆机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219公里到220公里之间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的大雅区雅潭路跟中清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号志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呢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预计会在11点半的时候来撤除。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1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另外在河南路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北屯路的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周边呢车子都比较多一些哦。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听到的是冰球乐团的《只想爱你》。接下来提醒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7公里，过了谢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大雅区雅潭路跟中清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待会儿呢预计会撤除了，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周的你辛苦喽！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哦。

平常呢，我们开车在路上啊，都会看到两旁的行道树，或者是说呢，远处的山峦。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长在几十公尺啊，相当于十几层楼高的这些巨木啊、树冠，它的顶端最上面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呢？那一些濒临绝种的台湾原生植物，它们是要如何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今天呢，要分享这个职业，它的名称叫做攀树采种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森林的保育就是巡山员在平地上面巡逻，种种树苗。但是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这一个非常神秘，被称作台湾森林超级猎人的一个工作，它就是林业跟自然保育署的攀树采种师。很多人呢，一开始听到这个攀树采种师的工作，可能都会想说，诶，这个就是小时候在爬树的升级版嘛，感觉很好玩呢，可以一边爬树一边看风景。但是呢，这个工作可不是去荡秋千哦，这是一个非常精准到不行的硬核专业。台湾呢，其实有非常多珍贵的原生树种，以及濒危的一些植物，像是台湾杉啊、红块等等的。那他们的这些种子呢，其实都长在几十公尺高的树冠层的最顶端，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大树的最顶端上面哦。所以呢，当这一些采种师有接到任务抵达森林的时候，第一步就要用抛神枪或者是大弹弓，把引绳精准的抛过几十公尺高的树杈上面。接下来呢，就要来架设这个主绳，以及要确认它的受力。然后他们就要穿着吊带，那脚踏着上升器，把自己悬空拉到相当于几十公尺高的这个高楼的天空的地方。那到了这个树顶的时候呢，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哦。你以为说，要爬到这个十几层楼高的位置已经很难了，但是其实到了树顶才是真正的考验。其实呢，树梢的枝条是非常细的，所以采种师就必须要一边利用绳索来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呢用特制的长剪，就像是做外科手术一样哦，小心翼翼的采集那一些珍贵的球果。那这个呢，其实不是看力气，而是看你对于绳索力学的精准计算，还有对植物结构的深度了解。所以呢，他们只要穿上那一身防坠的装备，他们就是台湾森林最强的操盘手。那刚有提到说啊，其实呢，到了树顶树梢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他们在高空如果遇到一些像是强风的时候，他们都应该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听到是侯湘婷的歌声《暧昧》，时间来到早上的11:4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18.2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的大雅区雅潭路跟中清路的交叉路口，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那你行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职业叫做攀树采种师。刚前面呢有大概说到他的工作内容究竟有哪一些哦，除了呢要抛绳到这个树的顶端之外，接下来就要来说到了他们呢，如果从我们在地面的时候平常都会觉得风很凉，但是呢当你挂在这个10几层楼高的树梢上面，只要一阵强风吹过来哦，整棵大树就会像海浪一样呢在晃动。那采种师在上面呢，他们不只要克服对高度的恐惧，他们还要背着10几公斤的绳索以及采集袋，而且呢更可怕的是哦，其实在树冠层的地方常常都会藏着一些无预警的黑腹虎头蜂的窝，或者是

说呢，盘踞在树洞里面的毒蛇。那当你在这个树梢啊最上方的时候，其实你遇到危险，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呢，他们只能靠着无比的冷静，依照专业安全的章程，一步步的来撤离。

所以这一份职业呢，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尊重哦。那如果说啊，大家平常哦，六日两天，天气好的时候去爬山，亲近大自然的时候，记得有几件事情一定要留意。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吃完的果皮丢在山林里面，它会自然的分解，但是呢，这其实会改变野生动物的觅食习性，甚至有时候会引来一些有害的昆虫，破坏了林木的健康。所以如果说你到山上去爬山，亲近大自然的时候，记得垃圾跟果皮一定要带回家。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在山林里面，我们很常看到漂亮的球果啊、花草等等，远远的看，拍一张照就好了，用眼睛欣赏就 OK 了。因为呢，你手里捡走的这一颗球果，可能就是森林未来的守护树哦，而且呢，也有可能是攀树采种师他们寻寻觅觅的珍贵基因。所以记得在山林里面啊，看到一些漂亮的球果、花草，千万不要随便乱采集。绝对不要采集林木或者是种子。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开车上山，山友们哦，在路上或者是林道上面遇到巨木的话，千万不要攀爬或者是攀折它的枝条，记得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这一些珍贵的林木，同时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也还可以呢守护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的血管。

所以说这一行啊，他们要面对高空或者是一些昆虫野兽的危险。但是呢，有些采种师他们都说，当你穿透了层层的迷雾，你终于爬到了树冠层的最顶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看见的是整片台湾中央山脉在你的眼前哦，你的老鹰呢就在你的脚下哦。所以他们呢带回来的每一颗种子，其实都会被放进国家级的林木种子库里面。这也意味着说，就算几百年后这片森林遇到了天灾或者是疾病，只要有这一些种子的存在，台湾的森林就会有机会重新的复活，才可以继续为我们的下一代啊写一封关于未来的绿色情书。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拖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2，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中美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在218.2公里，过了北斗

交流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大雅区亚台路跟中清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市区的道路市公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跟内侧车道，另外在河南路前的中间跟外侧车道道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国际街前快车道那一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北屯路的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的那一侧车道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周围的车子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八三幺的歌声，有嘞有嘞。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中美街的外侧车道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罗服务区要往北斗的方向以及北斗路段这两个地方目前都是车多频景点，尤其在新罗服务区要往北的方向，目前的时速

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车多路段，则是在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一路往南到了北斗沿线都是车多，尤其在园林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2.3过五小路道，中线是布沟神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过了林口发电厂，只有单线可以通行。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金湖路双向成功路五段，也就是民权东路六段口，封闭第一车道进行养护工程。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是车比较多的。中立环中东路二段176号受到素食店排队的影响，所以车是比较多一点。而三重在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请小心。现在台88线西行的22公里，就是竹田端到五甲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要留意哦。那么在这一个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南下下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的下匝道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比较多一点，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而稍早文

0: 京南路跟复兴路口两部摩托车事故，周边车流算是增加当中，不至于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大雅区雅潭路跟中清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台电正在施工当中，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呢在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是施工正在进行。最后是在北屯路的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周围的车子呢都比较多一些，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哦，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经贸一路到敦化路，最后呢是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另外要来提醒哦，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呢，今天早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工程，所以在封闭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了汉堡匝道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台61线。那也要提醒大家依照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人员来指挥行驶。

0: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时间来到中午的12:13，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东大路前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流增加的情况，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西罗服务区要往北斗方向，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南下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同样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今天呢，在我的脸书贴文呢，有来问大家说，平常睡觉的时候，你都是呈现怎么样的睡姿呢？有些人说啊，他喜欢仰睡，有些人则是会侧睡，也有人呢，可能会睡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翻了180度了。那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很多人都以为说睡眠品质不好，都是因为压力大或者是失眠导致的吗？其实呢，我们每一天哦，在睡觉的时候，睡姿也会默默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所以呢，睡姿选得好，就不会呢腰酸背痛，甚至可以帮你的大脑进行排毒。首先第一个呢，就要来说到喜欢平躺仰睡的朋友，觉得这样子呢脊椎很放松，脸部不会压到枕头，也比较不会长皱纹。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打呼大王哦，平常在睡觉的时候很常打呼，或者是呢你有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朋友，仰睡平躺的仰睡呢，可能就会加重病情的隐藏帮凶哦。因为在平躺的时候重力就会让我们的舌头的软组织往后掉，直接塞住你的呼吸道，让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更费力，甚至可能会窒息。那如果说你是准妈妈在怀孕中后期的朋友呢，记得千万不要仰睡哦，因为沉重的子宫会压迫到我们的大血管，这样子仰睡的方式呢，会让孕妈咪哦在头晕啊、血压低的情况之下，也会影响到宝宝的血液循环。所以呢，要特别留意，如果你喜欢平躺仰睡的朋友，本身又是很常打呼，或者是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朋友，千万不要来仰睡了。那如果你是孕妈咪的朋友呢，记得也不要仰睡。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这时候左边的侧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科学研究发现，左边呢，左侧睡不但可以让呼吸道保持通畅，它还是胃食道逆流的一个救星哦。因为我们的胃的位置在左边，当你往左边侧睡的时候，胃的位置刚好会比食道来的低，那胃酸会因为重力的关系就会待在胃的底部，不容易逆流上来。所以如果说你是常常胃酸逆流啊、火烧心的朋友，今天晚上呢，不妨来试试看哦，往左边侧睡的方式来睡觉。接下来呢，就要来说到平常喜欢趴睡或者是胎儿睡的朋友。趴睡呢，通常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有安全感，但是在医学上面，这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姿势了。你想看看哦，趴睡的时候，你的头是不是一定要转向某一边？这其实会让你的颈椎长时间处于在一个扭曲的状态，很容易错位跟疼痛，而且趴睡呢，会让我们腰部下陷。

面，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胸口以及腹部，这样子其实也会让你的脊椎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喜欢趴睡的朋友，隔天早上起来发现肩膀很痛，背也很痛，那就是你的睡姿出现了问题了。说你是改成跟小宝宝一样身体微微的蜷曲的胎儿睡姿呢，这种姿势其实在心理学上面会让大家联想到在妈妈的子宫里面温暖的安全感，特别的可以舒压，还有来解放我们的焦虑。那生理上呢，如果搭配左侧睡的方式，也可以减少胃酸逆流还有打呼的状况哦。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如果说你本身是有气喘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朋友，就不太适合这个蜷缩的太厉害，像是胎儿睡姿一样哦。因为呢，这样子会缩成一团的睡姿，就会限制你深呼吸，影响肺部的扩张，反而会容易会让你觉得，睡觉的时候呼吸变得更困难，越睡越累的感觉。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啊，仰睡跟蜷曲像是胎儿一样的睡姿呢，其实都有一些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那你知道吗？其实睡姿也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在我们大脑里面呢，有一群非常新型的清洁工，医学上面叫做交淋巴系统。那这一群清洁工呢，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最活跃了，主要就要来清理大脑里面的一些代谢废物，像是一些呢会导致阿兹海默症的神经毒性蛋白哦。那要怎么样睡呢？清洁工的效率才会是最高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 AZ 李孝祖演唱的《城市少年》阿美族语的歌曲。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新营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但是呢有小货车翻覆的情况，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1 公里新营路段的外路间小货车翻覆的状况，要提醒大家通过要多加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惠来路前快车道中间车道呢，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文心路跟惠来路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新营路段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稍早在台中市区的事故排除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东大路前慢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207公里到211公里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目前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有说到啊，其实我们的睡姿都会影响到大脑的健康，那就要来说到了平常呢应该要怎么样来睡。医学研究就指出了侧睡是可以促进脑脊髓液的流动，帮助大脑清除垃圾。相反的呢，如果说啊仰睡的时候超过两个小时，大脑倒垃圾的效率就会变差，甚至有研究发现哦，神经退化性的一些疾病的朋友，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仰睡的时间都明显比较长。所以说啊，如果呢你想要让你的大脑维持年轻健康不健忘的话，侧睡呢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所以今天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呢，会准备用哪一种睡姿来躺上床呢？虽然说啊，调整睡姿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打呼、胃口不适或者是失眠，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睡姿只是一个辅助，它并不能取代正式的医疗。如果说啊，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真的很严重的话，一定记得要去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诊断以及治疗。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台风强密的动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强密的外围云系预计是在下周一影响台湾，届时迎风面将有局部的雨势。而日本气象厅则预测，强密的暴风圈可能在下周一到周二左右接近日本冲绳地区还有奄美地区，届时海面左右靠近九州、四国还有近畿地区，也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还有关东甲信地区。而九州到关东甲信地区一带，在台风接近之前就可能会出现豪雨，请要到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也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3: 溪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失窃机车逆向行驶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为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
2: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则是查获毒驾累犯，除了依法严办之外，也公布姓名照片，绝不姑息。宋婷的报道。
4: 毒驾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反应判断以及车辆操控的能力，一旦上路即容易对不特定的用路人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的危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一百

0: 2015年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50件，屏东警分局也在5月27号查获了一件10年之内第二次毒驾的累犯案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等相关规定，符合10年内两次累犯以及拒测累犯等要件者，监理机关得依法公布其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因此警方决定依法公开。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1: 本局依屏东监理站依法公开资料，汇整毒驾累犯照片及全名，作为交通安全宣导以新闻发布依据，提醒民众勿以身试法。面对毒驾危害，本局将持续滚动分析查缉资料，事故热点及高风险时段，结合路检勤务、巡逻拦查、唾液快筛及科技辅助工具，强化毒驾防治能量，将危险阻断于事故发生之前。”
0: 警察局提醒，毒品危害身心健康与社会秩序，毒驾更会将无辜用路人置于重大风险，因此会持续的严惩吸毒以及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近期经常发生诈团利用行动支付工具，像是 LINE Pay 或 Apple Pay 绑定民众的信用卡，借机盗刷。金管会呼吁要审慎保管信用卡卡号还有手机 OTP 的验证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钓鱼连结。吴依妮的报道。
3: 金管会指出，近期发生多起诈骗集团假借补税通知、水电费用未缴或交通罚单等政府机关简讯，诱骗民众点进简讯里的网址，并在网站输入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其实是要将民众的卡片绑定到行动支付工具盗刷。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提醒，手机 OTP 验证码不要轻易提供他人，并且平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内容，确定是当下正在操作的交易。
4: 最重要就是要详阅OTP 的简讯，那输入前一定要核对交易的币别、金额还有目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合的话一定不要输入，因为一旦输入的话，好，那这个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交易了，好，那就比较难获得这个救济。
3: 除了保管好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金管会也分享良好用卡习惯的养成方式，包含开启消费即时通知、利用行动银行查询功能以及定期检查信用卡账单等，如果有异常交易要立即向银行反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根据统计，今年的1到4月，国道的 A1 交通事故共有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的比例约有50%。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确保行车安全。杨欣的报道。
5: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恍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6: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3不原则。
5: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提升对民众的服务，台湾自来水公司推出了 AI 客服，可以提供这个及时查询各项停水还有复水等用水的资讯，让这个使用满意度呢也是有高达90%。后续也将整合水费查询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更完善的智慧服务。游淑燕的报道。
7: 昵称为水宝的 AI 客服小帮手，从今年4月29号正式上线服务以来，累计使用人次超过 4.5 万，一次解决率为 90%， 用户所回馈的满意度达 89%。 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表示，过去台水透过客服专线为民众服务，为了减少电话等待或大量查询造成占线等问题，整合多年累积的大数据资料，积极开发跨平台 AI 智慧客服。
8: 用户很关心这个水到底有没有短缺，如果有短缺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取水，什么时候能够护水。这几年来我们从客服中心里面接听到用户反映最多的就是大概这些的议题，那现在公司也开发客服水宝可以来及时回应。
7: 水宝上线第一阶段提供民众及时查询停水、负水和临时供水站地点，后续第二阶段深度整合水费查询、账单简讯，甚至住户在非停水区域突然无水可用，也能够透过影音教学引导排除障碍。未来也将持续精进客服资料库，并导入语音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也推动了 AI 人才方舟计划，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的新生态，强调国家战略必须要从中小学阶段起步系统性培育，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朱瑞森的报道。
9: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教育部 AI 人才方舟计划115到118年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报告后指出，教育部自2022至2025年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精进方案，为台湾的数位教育奠定坚实基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0: 数位学习精进方案是基础建设， AI 人才方舟计划就是应用升级，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跨域的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 AI 教学的专业职能与学生的学习成效，并强化 AI 素养，培养学生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以确保 AI 的使用符合人类价值以及社会的规范。
9: 卓奎也指示教育部宜规划办理并配合人工智慧基本法，盘点 AI 应用情境及可能衍生风险，例如数位暴力、资讯安全、错误或不当资讯影响儿少身心发展等风险，研拟应对策略，以完善数位教育的健全环境。此外，针对师资的专业培训及留才，也请教育部进行全面的检讨及规划。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提升社区防灾节能还有生活便利性，高雄市公务局宣布115年度高雄厝智慧云补助计划正式开跑，补助公寓大厦导入智慧设备，单项最高补助2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11: 这次的补助项目共有五大类，包括雨水滞洪观测、淹水感测、公共区域用电观测以及电动车充电线槽架和智能存储柜等设备。公务局表示，今年极端气候频繁，透过智慧监测系统可以及时的掌握社区的状况，提升防灾应变能力，同时也能帮助社区进行节能管理。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司黄玉纯说，
12: 透过淹水感测及滞洪观测设备，可及时掌握社区水位变化，于豪雨期间提前提供预警资讯，提升社区自主防灾能力，并借由公共区域用电量观测系统协助社区了解能源使用情形，作为节能管理及用电调整参考，提升整体的能源使用效率。
11: 公务局指出，补助的对象为高雄市已完成公寓大厦报备且达10户以上的社区，总补助的经费约400万元，申请受理至9月30号止，经费用尽将会提前截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般横隔膜疝气大多都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也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隔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依林的报道。
13: 女性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非外伤性横膈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说，
14: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个电脑断层之后， 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它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膈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膈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平常在家里在

0: 偷袭，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膈疝气，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1: 冯启燕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心律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夏夜是欣赏星空的最好季节，宜兰县政府携手17家在地合法业者推出观星夜间导览与银河夜旅，邀请大家来宜兰感受兰阳平原专属的山海夜色之美。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为了帮夜间观光与环境教育暖身，已经完成西南西北两场次的观星培训课程，共有46名观光从业人员通过28小时的专业训练，要成为推广兰阳夜间生态旅游的专业导览尖兵。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啊、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啊、生态园区等等哈、啊，都有人啊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那白天我们可以啊吃到好吃新鲜的啊这个海鲜，那晚上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
3: 兰阳星光满天夜间导览活动从6月1号到9月30号，范围涵盖南澳、东山、五节、圆山、礁溪及头城等地区，民众可以向合作的休闲农场或合法旅宿业者报名。工商旅游处也特别规划线上互动抽奖，6月起到8月底止，只要到宜兰静好玩脸书粉丝专页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与农场体验券等多项关心好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是今天的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7: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

0: 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飙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这样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1.6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哦，那提醒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1.6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国道一号北上在 291.1 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哦，有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到211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事故排除的消息有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新营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惠来路前的快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文心路到惠来路目前是车多，正在疏解当中。

0: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我们高速公路上面的白色虚线哦。现在呢，正在开车的你，你都看到正前方有没有发现分隔车道的那一条条的白色虚线？在你呢行经过的这个路段呢，都在你眼前很快的飞过去。但是呢，要来问问大家，那一条白色的虚线，它看起来究竟有多长呢？很多人都可能想说，诶，这个白色的这条线呢，大约可能是1公尺，顶多1公尺半吧。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有可能跟一块的大瓷砖差不多长。但是呢，其实哦，这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白线，它们呢也藏着在我们眼皮底下，藏着公路的安全密码。今天呢，就要来打破大家的视觉视差哦，来告诉大家这一条线究竟它是多长。

国家法规标准的，每一条白色的线段呢，长度不是1公尺，而是整整有4公尺这么的长哦。而且啊，两条白线之间空出来的那个地方没有涂漆的间距，长度更是整整6公尺。所以呢，你只要把一条白线4公尺再加上一个空隙6公尺，合起来刚好就是完美而且非常好记的10公尺。那为什么我们坐在车子里面呢，都会觉得说，这个白线可能就1公尺长而已，那都是因为大脑有视觉的透视误差。因为在高速行驶之下，我们的动态视觉就会把物体急速的缩小，所以呢，才要把这个线画得这么长，间距抓得这么精准，而不是随便乱画的哦。所以啊，我们平常呢都知道说，4+6=10这个密码，那在高速公路上面应该要怎么样来实际应用呢？我们在国道上啊，小客车的安全车距就是时速除以2。如果说你现在时速100公里，那你跟前车就要保持50公尺。那在时速破100的国道上面，谁会有办法拿着尺去量说，现在这样子是50公尺？所以呢，这个时候地上的白色线条就派上用场了，一条线加上一个空隙就等于10公尺。所以呢，如果你时速100公里的话，你跟前车的空间呢，地上数出来的白线加上空隙至少要有5组。如果说你开的是110公里的话，大约就要留到5组半到6组的虚线长度哦。所以呢，如果你在开车的朋友发现说你跟前车的中间只有看到2组或是3组的虚线，那就代表你跟前车离得太接近了，你现在可能正在贴着前车的尾巴。所以平常呢，我们要多留一组白线，也就是留一份福气哦。像平常在警广天天看路况啊，有时候真的在国道上面看到很多的连环追撞事故，都不是因为开太快，而是大家真的跟得太紧了，只要前车一踩刹车，后车的反应可能就来不及，直接一整串的就撞上去了。那地上的白线它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危险的距离也都是可以自己来调配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平常上路啊，在国道上面记得多留一组白线的空间，也就是可以多留1秒钟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哦。

持续的关系，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1.6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目前是活的，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291.1 公里，新营路段的外路间有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07公里到211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目前是车多平景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尽管喽，0800-000-123，00001李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南下的 221.6 过北斗交流道内侧有鸡，而且它是活的会动，要特别小心哦。南下的 57.8 过内坜动物是不会动的，在中线。高雄的朋友，前阵的光华二路跟政和南路有事故，苓雅区民权一路跟新中一路有事故，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另外在莺歌，新北市的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高雄的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前阵的林森三路18号有事故。另外像是国一北上 291.1 新营这段路间有小货车翻覆，南下207到211普盐系统这个地方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北上88.1过竹林内侧是动物不会动。国一北上的198彰化交流道匝道口车多排队。台路十一线北上193到186王宫到汉堡目前正在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改善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

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海滩的 party 拿着马丁尼，夕阳洒落在海一面上，成了背景。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请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鸡哦，它是活的。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91.1公里，新营路段弯路间有小货车翻覆。国道一号北上在198公里的彰化交流道匝道口的地方，目前是车多排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到211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鹏路到文心路，以及天津路到汉口路都是车多。星光原版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环中路、崇德路、崇德十九路以及四平路，同样呢车流都有持续增加的趋势。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沿线的各个重要的入口都是有义交人员在场疏导，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配合。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蔡依林的歌声，布拉格广场，时间来到下午的1:09，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6.6公里，靠近大林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木板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只鸡哦，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291.1公里，新营路段的外路间小货车翻覆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到211公里之间，埔盐系统往园林方向是车多。同样是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匝道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鹏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汉口路都是车多。新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环中路、崇德路、崇德十九路以及四平路，周围的车流都是非常大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今天在台61线北上的193公里到186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一路到下午4点，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期间，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再到汉堡匝道回到台61线。那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遵照现场施工的标志以及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一辆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中市的文心路跟甘肃路要往北屯路的方向，后置灯异常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台中市的丰原区在瑞兴路108号往中心路方向呢，目前有在市区有庙会的活动，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指挥，提醒大家要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靠近大林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木板的散落。国道一号南下在2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国道一号北上在291.1公里，新营路段外路间则是有小货车翻覆的状况。

国道一号北上在215.5公里哦，大约是在园林路段之前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后方呢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在今天跟明天这个周末两天呢，大家放假有没有打算要去逛街或者是买衣服买新鞋子呢？每一次哦，当我们呢很高兴的把新鞋子打开的时候，或者是拆开新衣服的包装的时候，除了会闻到一股新衣或者是新鞋的味道之外，你一定会从这个鞋头里面掏出几团揉得皱巴巴的白色薄纸，或者是说在衣服夹层里面摸到一两张半透明的薄纸。很多人呢，衣服拆了，鞋子穿了，顺手的就会把这一张薄纸揉一揉，丢进垃圾桶里面。你也是这类型的人吗？但是啊，你知道吗？其实这一张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闻起来有一点点化学药水味道的薄纸，它呢其实有很多功能的。很多人都以为说啊，这个塞在鞋子里面的纸团，它纯粹只是为了想要把鞋头撑起来吗？不要让它在运送的时候被压扁吗？这其实呢只猜对了一半。如果只是为了要维持形状的话，其实用普通的报纸或者是普通的白纸不就行了吗？为什么偏偏要用这一种摸起来滑滑的，而且有一股特殊味道的纸呢？其实啊，这一张纸在产业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称，它叫做防霉包装纸。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这张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哦，它必须在特制的抗菌防霉剂里面浸泡过。当新鞋子新衣服做完之后，要放进货柜走海运的时候，在海上不吹风也不晒太阳，要在这种潮湿又闷热密闭的货柜待上好几个礼拜。那在里面的如果没有这张纸，真的会长出非常多的霉菌，所以这时候呢，包裹在鞋子外面的防霉纸就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它会在鞋盒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面开始慢慢的均匀的释放出防霉因子，而形成一个隐形的化学防护罩，来杀灭空间里面的一些霉菌孢子哦。那要确保说这个商品在长途跋涉历经高湿度的海风之后都可以依然干干净净，而且完全不会发霉送到你的手上。所以啊，如果说你买新鞋新衣的时候打开包装看到了这一张防霉纸，

你闻到一股特殊的味道，其实也是防霉剂的保护色。那也教大家一招，拆完新鞋之后，那一张防霉纸如果还很新的话，先不要急着把它丢掉，因为它的防霉效果其实还在。你可以把它塞进换季收纳的靴子里面，或者是鞋子放进衣柜的角落里面，这个呢其实都是最天然而且不用花钱的防霉小帮手哦。

听的是泰雅族语的歌曲《喜欢数字》，马小安的歌声。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 291.1 公里新营路段弯路间小货车翻覆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国道到一号的北上 215.5 公里过了北斗往园林方向内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国道三号南下在269公里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中市的文心路跟甘肃路往北屯方向后置灯异常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瑞兴路108号往中心路方向

呢，目前呢，市区的庙会活动，所以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指挥，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 246.6 公里靠近大林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木板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了 221.6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国道一号北上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匝道口目前是车多排队，时速大约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平常呢，你会常常使用到微波炉吗？当我们站在这个微波炉前面哦，一边看着食物在里面转圈圈，一边期待它赶快热好，你看着这个微波炉的那一扇玻璃门，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它有一个设计呢？玻璃门的中间呢，永远都有一层密密麻麻，像是纱窗一样布满洞洞的黑金属网格。那这个网格究竟是要做什么用的？说到这一层网子呢，就必须要来提到这位物理学上面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他叫做法拉第。微波炉呢，之所以可以安全的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来运作，全靠着这个原理，叫做法拉第笼原理哦。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它是利用高频率的微波去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的剧烈摩擦。但是呢，微波如果外泄的话，对我们人体或者是周遭的电子设备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个微波稳稳的关在炉子里面，同时又要让我们的眼睛看得到里面呢？所以这个科学家就发现了，微波的本质上呢是一种电磁波，它有一个固定的波长，它的波长呢大约是 12.2 公分哦。所以根据物理学呢，电磁波它是没有办法穿透孔洞直径比自己波长还要小的金属网。所以你仔细去看这些微波炉门上的那些小孔洞，每一个洞呢，它的直径大概都只有1-2毫米哦，跟这个12公分的微波波长相比，这些小孔呢，就像是小到铜墙铁壁一样。所以啊，当我们在微波的时候哦，这一层金属网呢，就可以让里面的电磁波不会跑出来，会乖乖的被弹回到炉子里面，继续的来加热食物。那你可能就会想说，诶，既然都有这个金属网，那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还是可以透过网子看到里面呢？那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可见光波长超级无敌小，只有几百奈米，所以可见光都可以呢穿透那一些金属小孔，这样子才可以达成把微波关住，但是把光线放行的完美设计。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有这一层的金属网来保护，如果说你家里的微波炉已经用了很久，门呢甚至已经卡的不是很紧了，或者是说你的玻璃门上面有裂痕，是一些破损啊、生锈，这个时候都可能导致你的微波会外泄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在微波运转的时候，还是保持1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哦，也要记得定期的检查你的微波炉的完整性，这样子呢，在微波的时候才可以更安全哦。

0: 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先生，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长，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呐、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cott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西路。
0: 嗨。

0: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加加得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斯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nli, to Yoshi, go back, go home.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在 215.5 公里，过了北斗往园林方向内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69公里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中市的文心路跟甘肃路往北屯的方向后置灯异常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瑞兴路108号往中兴路方向有庙会的活动，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协助指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靠近大林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木板的散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1.6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小鸡，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呢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9:40，有在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举办2026的赤身躁动音乐节的活动。目前会场周边道路包括了丰北街、文昌街、文行街以及三丰路都是顺畅通行的，远景都在这些周边道路来机动巡逻，协助交通疏导以及机动应变的处置。那如果说你要前往参加音乐节活动的朋友，也建议多多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前往。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人的神秘时间观。如果你今天跟朋友来约的时候呢，你快要迟到了，或者是你可能约早上10点，但是现在已经10:05了，你通常都会跟朋友怎么样来说呢？

比方说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跟朋友约可能早上十点，但现在已经10:05了，那你就传讯息问你朋友说你现在到哪了，对方下一秒可能立刻回你说，诶，我快到了，再给我5分钟。这时候呢，你心里一定会默默浮现一个精算的公式，他口中的5分钟通常不是物理上的300秒，他可能是刚戴上安全帽，或者是呢正准备从家里出发而已。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台湾人的时间伸缩学。我们台湾人呢，在约见面的时候，通常会发展出一套很神秘的非线性的时间观，常常会听到哦，都不是一些精确的数字，而是一些形容词。比方说第一句呢，你快迟到的话，你平常都会听到朋友可能跟你说，诶，我已经出门了，我快到了，第一句就是我出门了。在台湾人的社交语境里面呢，这句话的含义非常多元，它可能是诶，正要走向大门，或者是说呢，他才刚从床上坐起来，要去换衣服而已。第二句呢，就是诶，我已经在路上了。这句话通常代表说，他的身体确实跟交通工具结合在一起了。他可能还在卡在第一个红绿灯，或者是说呢，他还停在路边买一杯饮料。第三句呢，最常听到就是我快到了，我还在找车位。相信呢，当朋友传到这句话给你的时候，他可能呢，连高架桥都还没有下来，他只是想表达说我已经快要到了，你再等我一下下。这其实都反映说台湾人的性格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交弹性，我们不喜欢给彼此太大的压力，所以呢，通常都会用一些比较模糊的形容词，只要拉出一道柔和的缓冲区哦。比方说呢，排队点餐等手摇饮的时候，我们都很有耐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准时抵达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大脑逻辑呢就会自动内建延迟的功能。这个呢，其实也是台湾人都懂的无声默契。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如果说啊，今天当发现自己真的快要迟到的时候，看到手机呢，那一段你的朋友传讯息跟你说，诶，我已经到了。这个时候的你可能会肾上腺素通常一秒飙高，你就开始要在马路上上演狂飙的现象哦。但是呢，当你心一急，油门不自觉的往下催，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危险。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今天跟朋友约的时候，真的不小心迟到了，还是要记得两个安全的守则哦。第一个就是安全大于面子，你迟到顶多就请朋友喝杯饮料啊，道道歉。但是如果你今天因为抢快而发生了擦撞，那你今天呢美好的周末可能真的就要泡汤了。第二个呢，就是定点再回讯息，千万不要边骑车开车的时候呢再回讯息哦，哪怕只是打一个字，都要把车停在安全的红线内或者是路边，传完讯息之后再上路，相信你的朋友绝对愿意多等你10分钟，也不希望你为了这10分钟而冒险发生了意外哦。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时间来到下午的1:53，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269公里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中市的文心路跟甘肃路往北屯的方向号志灯是异常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的丰原区瑞兴路108号往中兴路方向呢，有庙会的活动，现场都有交管人员在协助指挥，提醒大家要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靠近大林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木板的散落，通过的时候。

记得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北屯路的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包括了环中路、崇德路、崇德十九路以及四平路，周围的车流都是有持续增加的趋势。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大鹏路到文兴路，天津路到汉口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兴路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同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61线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呢，今天早上8点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路面改善施工的工程。那在封闭期间，如果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先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匝道，接着再回到台61线，现场都是有一些施工标志以及人员在指挥行驶，也要提醒大家多加配合。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曾馨梅跟施文斌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11点到下午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喽。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而在国一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珠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出现多部车事故，请您务必小心，注意好车前状况。而目前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这里有绿鬣蜥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很多人回报，请您行经的时候也一样要小心的闪避。而在国道3号南下269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内侧车道也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而在国三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出现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如果在排队要麻烦您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8到23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沿线散落纸箱，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了新庄2，这里有帆布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台86线西向7.6公里台南交道路段，这里有站板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那站板上面好像有铁钉哦，要请您多多的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文山区指南路从木星路到正大这一段双向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木星路往北，从永安街22巷到秀明路也是车多。新北市板桥区在汉深东路往西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县民大道。而在台中市，今天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这边是有活动的，预计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那再请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要遵从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另外在高雄市男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到左营的这个方向正在施工当中，那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0: 月儿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中分台 FM 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 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 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3: 准备好了吗？
4: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3: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哇，今天好特别哦。今天薛芳有这个正文陪着上节目啊，所以好放心啊。啊，真的是好闷热的一天啊。今天您好吗？在哪里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气象报告说，今天明天两天，台湾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要小心哦。那么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尤其啊，今天呢，中南部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那么明天清晨还有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注意。好，那么在气温的部分呢，在台中市30到33，苗栗29到32，新竹29到32，南投30到33，彰化30到32，云林还有嘉义都是30到33。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觉得闷热呢？

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那么随时有最新的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那么台中分台的这个分机号码是3。在假日的时候呢，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是跟着我们金广台中分台一起哦，所以欢迎，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在顺顺探索队，我是薛芳，非常欢迎你们。所以要特别再讲一次哈，那么0800000123之后呢，分级号码是多少？是3哦。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的这个服务区的前面中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物，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节目一开始送上来的是中岛美嘉所演唱的《Amazing Grace》。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岛美嘉所带来的这首曲子，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在这么热炎炎、气压压的这个温度下面开车哦，不论人在哪里，都会觉得有一点心浮气躁哎。不过，这个相较前几天下大雨的日子，就会想看见阳光，阳光太多又会觉得太热，哎，好困难啊。好，不论如何，记得驾驶朋友记得多喝水，分次多喝水。所以我们现在是2点多哈，赶快喝一口水啊，然后让自己顺心顺顺的开车。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物。继续往南走呢，在南下的269到270公里的古坑系统。

内线车道同样有交通障碍物，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那么在台中市哦，在台中市呢，今天有某个看起来很躁动的音乐活动哦，那么现场

0: 人啊车啊都很多，那么远景会在周边道路会机动巡逻来协助交通疏导还有应变，就要请驾驶朋友如果今麦加贝起请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就要请你记得要遵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哦。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台中市有接获到在文心路甘肃路往北屯的方向有这个耗制异常，那么耗制中心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我们也谢谢稍早驾驶朋友的提醒。车多的路段呢，在星光原白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依旧都是车流量多多多。好，那么有一个道路施工的状况转达给驾驶朋友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线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么在大约在一点半左右国际街前公车专用道也是有施工，所以后方有车多的情形。第三个路段呢是在北屯路双向哦，在松竹路一直到松明街内侧有施工，周边道路呢目前也车流量比较多，就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咯。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太空人，这首歌叫太空人，然后呢是由尤里所演唱。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在太空漫步应该是蛮舒服的。好，薛峰，赶快呢从这个路网图看一下目前我们这个算是大中部路段的一个行车速度、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南下中立62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70。再往南走呢，在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大致上都还算顺畅哦。靠近桃园林口路段的时候会稍微车多，行车速度不到80。在中部的这个国道三号啊，从这个中和一直看到古坑服务区，目前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今天都是非常顺畅。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啊，大致上也行车速度都有在70公里以上哦。那么绝大部分都是非常顺畅好走。那么大概在70公里左右的路段有哪些呢？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么在南下的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公里，在美山平交匝道79到海山的81，以及呢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还有哦，继续往南走的这个后龙赤土崎105到109，以及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的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桥头到大城216到208，福兴到鹿港180到177路段，以及呢通宵新埔的121到115路段，也是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左右。好，那么继续往北走，到了苗栗县平交匝道的89到87的起顶，以及呢在大庄77到新丰2的66公里，也同样都是大约在70公里左右。看到的是72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路段哦，那么是在往东哦，开矿村一线26公里，一直到开矿村三线的29公里哦，主要是在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那么在开矿村的26一直到狮潭端的31公里，其他路段呢都差不多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啊，大致上还好。那么如果从狮潭端31公里一直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目前也都还有60到70的行车速度哦。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啊，这个快关雾峰东西双向，比较看起来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崇德潭子啊，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从雾峰端上来的话呢，来到了草湖的三十

24-32的大里二，行车速度60-70，这个也是稍微比较留意一下的一个路段哦。那么继续往前走，主要就是在北屯二的14公里到西屯三的11公里，车速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好，马上关心到的是台中市哦。好，台中市呢，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还有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原警已经到了现场处理当中了。

好，我们刚刚听过了这个尤里所演唱的《太空人》哦，马上呢，让火星人布鲁诺来陪我们大家听一首《Run Away Baby》。

好，听着这个火星人布鲁诺的好热情的歌声之后，薛芳又要提醒，请大家记得要多喝水啊。说是要定时定量喝啊，但是很难知道什么时候叫定时定量，而是到底是喝一口好还是喝三口好呢？其实就是每个小时稍微喝一下水，所以我们如果听一下，待会要听新闻嘛，听一下新闻的时候喘口气，大家就一起喝个水，然后喝了水就会想上洗手间咯。所以驾驶朋友，你开车在哪里就要记得上洗手间，洗手间出来很多地方休息站是哪里，不是都会有那个饮水机吗？上完洗手间之后就记得再喝个水，千万记得，就是不要渴了以后才要去喝水，那就代表你已经稍微有点脱水了，才会觉得口渴。这个夏天刚到，二十四节气里面不是小满吗？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件事情了。还有我们常说啊，没关系啦，我会买手摇饮。哎，手摇饮并不是水哦，我们现在一直说的都是水。所以千万记得三要诀，保持凉爽，补充水分，随时提高警觉，照顾好自己。好，这个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嘞？这是兔子舞。我担心这个驾驶朋友觉得天气热呢，然后就在这个休息站休息，我觉得凉爽休息一下

很重要啊。但是呢，这个心情上面跟着运动一下，身体动一动，手脚动一动咯。好，另外呢要提醒江氏朋友了，在台一线呢、啊、公路局云江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南下的241.2公里斗南路段外车道有砂石散落，在这个地方是交通障碍，请您经过注意安全。我们待会2:30要一起关心警广新闻哦，稍后再回来。先兔子舞陪伴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跨区同步搜索台南还有高雄地区，成功查获涉嫌贩毒的陈姓男子还有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了洛海洛因还有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未经你的报道。
2: 警方逮捕犯嫌，仔细搜身。全案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执行毒品溯源收网行动，查获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毒品一批。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3: 在本市及高雄市执行同步搜索，破获陈男、王女这对贩毒鸳鸯，查获海洛因62.9公克，安非他命98.33公克，伊托米酯159.75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00万元，现场并发现陈男有毒驾行为，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及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警方指出，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以台南住处为贩毒据点，利用自小客车采取行动外送的模式，在台南高雄一带流窜贩毒。警方最终在台南市中西区南门路一带确定行踪，警方趁两个人下车步行时迅速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还一度假扮成路过的民众，企图规避警方查缉，但早已遭警方全程锁定，最终只能配合接受搜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而在台中则是有派出所接连接到这个银行的通报，有两名妇人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到场关怀查证之后，成功拦阻共计648万元现金的提领，保住民众的积蓄。陈韵涵的报道。
4: 一名75岁林姓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提领48万元，向行员表示是为了购买黄金送给即将结婚的侄女。不过，警方到场后进一步询问喜帖、婚宴资讯及相关对话记录时，妇人却无法提供资料，也不愿让警方联系家属确认。原警随即分享常见诈骗案例，并协助联系妇人儿子，才让他打消提款念头。
5: 哎，不好意思，我这边永福派出所，我想问一下，因为他来乐天我们辖区的玉山银行要点那个大概50万的现金啊，他跟我们的说法是他侄女要结婚，你有听说这件事吗？你跟他问一下是哪位侄女要结婚，我们这边登记确认就好了。
4: 另一起案件中，79岁黄姓妇人想提领高达600万元现金，起初向警方表示是支付房屋装潢款，但对于购物及装潢契约内容均无法清楚说明，之后又改口称是为了偿还借款，说辞反复矛盾。原警也向他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并耐心劝说，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提领巨款。
6: 太多都是说叫你用装潢的名义骗行员跟骗我们，那实际上他说其实是帮你们做投资还什么，其实很多都是诈骗，几乎都是。
7: 这么多岁了，我那
6: 里我们很多遇到都是退休的。
4: 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副所长廖景祥说，
8: 民众遇有大额提款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避免受骗。
4: 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积极配合内政部地政司推动地籍图重测计划，全面提升地籍管理的品质，以精准测量还有数位治理双轨来并进，保证民众的财产安全。宋林的报道。
9: 屏东县部分地籍图仍然沿用日治时期测绘成果，因为年代久远，图纸容易有伸缩、破损以及比例尺不足的问题，导致图布地不符，已经难以符合现今使用的需求。而且随着不动产价值日益提高，民众对于土地的取得以及使用权益更加重视，为因应现代测量经

0: 度需求，并且强化地籍资料的正确。屏东县政府推动地籍图重测计划，透过地籍图重测的作业，重新精密测量土地界址，不仅有效地提升地籍资料精度与公信力，也降低了民众产权纠纷的风险。处长陈锦平说，
1: 重测的过程当中难免碰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土地所有权人不见得都能够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正是我们在做以地籍调查通知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就是土地所有权人如果有接到我们地政事务所的通知说这边有快递，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权益，一定要亲自到场来指介。
0: 截至目前为止，屏东县已经完成了604,105笔的土地，大约82,644公顷，达成整体可办理重测笔数93.07%。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爱的恰恰》是由陈随意所演唱。好，那么要请家属朋友留意一下了，在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在斗南路段的外车道是有砂石掉落在这里的，请您经过注意安全。以及呢，在国道3号北上路段，热心的驾驶朋友稍早提到哦，在北上的187.5公里和美往龙井方向哦，在内线车道的分隔岛上有绿色防眩柱掉落在路面上，而且会滚动。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咯，在国道3号北上187.5公里和美往龙井的路段内线车道分隔岛上有绿色防眩柱掉落在路面上。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133.7公里苗栗的西湖服务区前面中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物。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那么后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原警也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台中市的新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部分，中立到平镇系统62公里到65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新竹95公里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92到185公里王宫汉堡路段，目前看起来这个地方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72快速道路这个后龙石潭端哦，那么稍早呢是在往东的方向，在开矿村23线的地方有车多，哎，现在呢才这么听完一个新闻之后，现在换往西的方向。

方向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往28公里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大约有70公里以上哦。那么要持续关注的是在往西的方向，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的22到20公里，以及在北屯一到西屯三13公里到11公里，这几个路段都是车流容易比较多的地方，就是行车速度有忽快，有时候不到70，有时候可能又有70公里哦。所以都是请驾驶朋友有稍微留意一下了。那么稍早呢，在崇德潭子路段往东16到18公里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比较舒缓一点点喽。好，我们都说这个天气很炎热哦，不过有一些路段有这个天气这个天候状况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形哦。那么主要是在嘉义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哦，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着什么？日前，就是前几天哈，就前几天呢，有一个男子啊，就是拿着大声公，大声公就那个扩音器，有没有？他直接跑到台中第五分局松安派出所前大喊：“通通给我站出来罚站！”他在这个正中午好热的时候，竟然跑到派出所前拿着大声公扩音器，对着派出所的员警大喊说：“通通给我站出来罚站！”这个呢，实在是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的规定哦。这个公务人员依法执行勤务的时候，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者是行动相加，尚未达强暴、胁迫或侮辱之程度者，要处拘留或者是12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么，同法第68条，如果滋扰住户、工厂、公司行号、公共场所，还有公众的出入的场所者呢，可以处3天以下拘留或者是12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么这个中院认为呢，这位男子的行为滋扰了派出所，而且对这个公务人员施加不当的言辞，实在是其违序行为足以认定哦。所以有任何的情绪哦，尤其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哦，这个有任何的情绪想要宣泄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千万记得沟通很重要，不能随便拿着大声公到任何的地方去喊，叫人家出来罚站。

好，接我的道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18公里的丰市交流道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还有散落物哦。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那么稍早呢，我们看这个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哦，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的正常好走的。那么目前呢，在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也都是损损损。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立平镇系统车流稍多，还有丰原168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左右。北上呢，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啊，从2点钟我们进这个现场来的时候呢，路况是非常顺畅哦。那么现在有看到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了。

好，那么持续转达一下哦，在国三北上 187.5 公里和美龙井路段的内线车道分隔岛上，绿色防线柱有掉落在路面，而且会滚动，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那么南下 133.7 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是有障碍物的，请你们经过也稍微注意一下咯。好，台一线南下 241.2 公里斗南路段外车道的砂石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好，紧接着听到的是朱德宝所演唱的《好小子》。

三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在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也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躺平，也请您格外留心。在国三北上187.5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分隔岛上的绿色防眩柱掉落到了路面上，那这个防眩柱它是会滚动的，也请您小心。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8公里丰势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纸箱跟散落物。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共是持续开启的，请大家保持耐性。而国五北上在32.7公里稍早看到头城前，这里路间有机车误闯，同样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这里有砂石散落在外侧车道，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6线西向7.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有站板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之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216巷口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辛亥路一段113号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北市在板桥区看到汉生东路往西跟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一路回堵到了县民大道，也请您持续保持耐性。高雄市在男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这个方向呢，看到正在施工当中，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

好，这是一首由孙盛希所演唱的《闯空门》。怎么叫闯空门呢？哦，它展现了女性对于爱情的从容还有主动，非常强调这个女性自主哦。

好，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啊，国际街前快车道还有这个外侧车道施工。那么在一点半左右呢，这个公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哦。那么后方有车多的情形，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后方车流也恢复正常了。好，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还有这个公车专用道的施工目前都已经

撤除，所以后方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好，那么稍早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向上路的外侧，有这个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也都已经是排除了。那么目前呢，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馆前路一直到中明路，还有大敦路到河南路的这两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星光圆白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好，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线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那么目前后方车流正常。那么在北屯路双向啊，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施工，那么现在施工路段车流也是正常了。好，台一线呢，在南下的241.2公里的斗南路段，外线车道的这个砂石掉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87.5公里，和美往龙井路段内线车道分隔岛上的这个绿色防线柱掉落在路面上，会滚动的情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北上和美龙井路段187.5公里内线车道要小心注意一下哦。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8公里，这个丰市交流道口的这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指向还有散落物掉在这个地方，也请您经过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中立道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的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从新竹路段就会开始有车多，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来到了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哇，车速不到50公里，要注意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依旧是车多的，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好，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的行车状况如何呢？目前看起来是在后龙赤土起105到109公里，以及通宵到院里路段的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王宫汉堡路段192到185公里有施工进行，要请您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在北上的通宵到新浦路段的121到115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还有在北上的大庄77到新丰2的66公里，行车速度也是70公里。那么在72快速道路东西双向开矿村2线到3线28、29、29、28公里，行车速度50。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哦，雾峰交流道一上来行车速度70，来到了草湖的34公里到大里2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最拥挤的路段就是这个草湖大里二哦，往西的方向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好，薛芳也好奇76快速道路的一个行车速度哦。那么看了一下呢，在往西的部分呢，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其他路段也大致都还算良好。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台中市的丰原西势路

114巷右转以后有绕境活动，人车均多，那么现场通常都有义交啦，或者是热心的驾驶朋友会协助做交通指挥哦，所以就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来到了丰原区的西势路110

0: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0: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由魏如萱所演唱的《你还是你吗》。魏如萱想念她的爸爸，所以很深的思念，所以她唱了这首歌。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来不及说出口，或者是有一些遗憾，但是不论如何，随时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做表达，就不会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遗憾，或者是成为一个问号，或者是一个惊叹号，它可以好好的成为一个句号，甚至是点点点继续陪伴在生活当中，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勇气，继续陪伴着人生。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目前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开始车多了。那么稍早呢，在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的斗南路段，外车道有砂石掉落哦，那么还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18公里丰市交流道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纸箱还有散落物，在这个地方不晓得清除完成了没有，请驾驶朋友往西的方向来到丰市交流道的这个入口匝道，请你们特别注意安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在大敦路到河南路有车多。

光原柏和神州记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哎，转眼之间下午的3:25耶，那么驾驶朋友有没有记得喝水？好，天气很热哦，不能口渴了才喝水，所以随时记得稍微想到的时候就稍微喝一下，少量慢慢的喝。

刚刚听了魏如萱对爸爸唱的你还是你吗，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你还是你吗，很想念哦。那么就会让我想到孙燕姿的遇见，我们随时随地都好好珍惜。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下午的3:30，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马上来会诊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路况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内坜路段57公里到中坜转接二60公里，57公里到6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继续往南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车多，车速不到8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168公里，车速不到8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湖口服务区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中和35公里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其他的路段往南一直到古坑，看起来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目前是东西双向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也都是顺畅好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上下下。以及往南走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博爱街道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以及呢在后龙赤土崎105到109公里，车速都大约在70公里。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通霄121到苑里的127公里，行车速度也在7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通霄121到新埔的115，以及北上的西周102到外埔平交匝道的101公里，车速都在7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走，在竹南联络道93公里，车速只剩下6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西滨旗顶路段90、87公里，车速稍微来到了70到80公里。好，北上还有一个路段车速稍微慢一点点，是在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目前车速不到70公里。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东西双向依旧维持在开矿村23线的路段哦。那么在28、29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其他路段都大致上看起来都还有在70公里左右，甚至比70公里还要再好一点的一个情形。所以特别是往东的驾驶朋友哦，来到开矿村一线26公里，行车速度就大约会下来到60公里左右哦。那么一直到狮潭端的31公里，这个行车车流量比较多一点，请您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那么东西双向看起来，这个看起来最辛苦的路段在往西的方向，从雾峰一上来，来到了草湖的34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以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

是整个路段车速最缓慢的地方。好，接着关心一下78快速道路哦，在台西古坑系统东西双向跨卡莱西孙哦，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看起来也是很好走的。哎，热心的驾驶朋友，有没有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这个内坜路段被塞车塞住哦？据报呢，在58.5公里哦，南下的内坜往中坜转接59公里、57到59公里当中哦，在指标58.5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路段。

0: 好，稍早提到的台中市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接货道排除咯。好，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民路、大墩路到河南路是车多的，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的这个相关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非常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还有我们相关单位所提供的，谢谢你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顺游地图。今天顺游地图要去哪里？觉得这个背景声音好像听见了青蛙，又好像明明刚刚好像是狮子的声音，到底是谁呢？好，这个是薛芳选了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就在台中大坑。我们想跟着这个布朗青蛙一起来走走，亲近大自然。好，今天想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觉得天气好热，到哪里去才会让你觉得很疗愈哦，所以我们来一趟这个森林疗愈。好，在大坑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哦，就是刚刚好在这段时间有推出来，有一个叫做手作文学步道啊，感觉上蛮疗愈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沿途有这个树木帮你遮盖了这个阳光的穿透，你在这个树荫下走路啊，但是难免啊有些地方没有树遮到，看起来还是很热哦。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城市郊山的探索，我是登山王。好，这个大坑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步道啊，那这条步道呢在5-1步道，那么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走到这个地方最主要有爬山，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算是木头，就一阶一阶的要往上面走哦，那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慢慢的有一些冥想啦，自然观察啦，觉得自己跟森林是好朋友的感觉，他希望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慢慢走，慢慢感受，所以你也不要就是啊，努力的拼命往前走，然后再回来，这样可能会满身大汗。好，这个为期6个月哦，那么就是走这些步道呢，就是有一些轮番的活动在这里。那像现在是5月底了，那么现在其实有分不同的波的活动哦。那么手作文学步道之外呢，陆续还有其他的，像4号啦、7号啦、6号等等，有不同的步道。那每个步道都有一个特色步道徽章哦，所以就希望大家驾驶朋友如果真的来走，有机会可以收集一下勋章。那么刚刚提到的这个登山步道啊，有可爱的布朗青蛙在这个地方在入口处迎接大家哦，所以大大小小就跟着这一只布朗青蛙向前走，接受挑战。好，那么这个布朗青蛙呢，因为它在这个所谓的文学步道哦，也就是说呢，你走到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步道要走，有水这个丰富的生态要看之外，它同时呢，因为融入了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布朗青蛙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故事元素啊，所以可以一起走进文学作品的世界。好，那么从这个登山口啊，就可以看着这个故事开端会开始。那这个布朗青蛙呢，它有时候会在大树上经历危险啊，有时候会躲到土里面去躲避敌人。那它在故事里面，它有遇到麻雀啦、竹鸡啦、幼鼠啦、蛇啦等等的。那这个呢，就把它给转换过来，跟5-1的这个步道自然环境里面做对照。所以在这个上上下下慢慢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布朗青蛙会陪着大家。好，所以我们在5-1的这个手作文学步道呢，我们也会看到相思树啦，墨点樱桃、山红柿等等，

然后呢有机会也可以遇到200年高龄的竹尾考，然后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植物，榕树啦、樟楠啦等等的，所以也是可以巧遇，至少我们应该有机会遇到蝴蝶、昆虫还有鸟类等等的。好，那雪芳就好奇啊，就去看看别人去走步道的实际的这个体验啊。哎，结果他们跟着这只布朗青蛙上山，然后包括座椅啊，都会看到布朗青蛙的座椅很可爱。那有的呢是这个石头小沙石路，那有的呢是相思木的栈道，都还他说不算太陡哦，我看起来也觉得好像不会太陡，但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炎热，要记得带着水，然后再出门去走走。然后呢这个布朗青蛙沿途也会告诉你，哎，要小心蛇哦，然后或者是这个地方要小心注意什么，他会用这个布朗的概念呢，布朗的眼光跟角度陪着所有的驾驶朋友一起爬山的。然后很有意思哦，我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真的去走步道，结果他说他没有，他有啦，他有看到这个布朗青蛙的图示，他说但是路上他完全没有遇到青蛙，但是他却遇到了猴子，猕猴，让他觉得超紧张。

好，薛芳要补充一个路况哦，在台一线南下241稍早的这个斗南路段外车道的砂石已经接获到排除。

好，今天呢带大家顺游地图到大坑去爬山哦。那么有这个布朗青蛙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个文学步道爬山。那我们先来听一下黄立行所演唱的马戏团猴子。

好，雪芳要来分享哦，如果爬山的时候遇到猴子怎么办？好，有几个原则哦，专家说了，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还有呢，你背的包包呢，食物千万不要外露，不要让他觉得你可能有带食物哦，所以也许本来背在后面的包包可以把它放到前面来，然后呢，不要跟猴子对望，不要让他觉得你好像仇视他，或者是对他可能虎视眈眈等等的，然后呢，一定要记得保持距离。

好，那么再一次提醒家是朋友哦，这个天气慢慢热了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夏天的准备都要准备好，包括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时都要准备好。那么我们刚刚呢顺游地图来到了大坑五之一的文学步道，然后呢也提醒家是朋友，不论你到哪里，如果遇到了猴子，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食物不外露，不对视，保持安全的距离。好，安全最重要了。好，跟着洪荣宏来到了淡水喽。

0: 好的，为什么跟着洪荣宏来到淡水呢？因为最近啊，这个淡江大桥，这个淡江大桥就是连接淡水、巴黎，这个算是很重要的交通建设哦。因为它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正式通车了耶，可以节省25到30分钟左右的车程，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应该都非常的开心，算是一个世界级的建筑新地标哦。那么是由已故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蒂的团队设计哦。那么是目前全球跨度最大的单搭不对称斜张桥，高度有214公尺哦，流线型的主桥塔，真的成为了北海岸最吸睛的天际线了。所以呢，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去这个地方走走看看的时候，心里可以浮起这一首洪荣宏所演唱的《淡水夜色》的歌曲哦，描述淡水河畔的温柔。好，3点钟喽，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下午4点钟，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 so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A swill, bass, and pack.
1: 今天的话，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砂石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一段持续看到车速缓慢的情形，那主要是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散落物影响，所以在这段呢，请大家持续保持耐性。而在国一北上三重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留心。国二西向大竹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前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乐利路11巷往东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小货车跟机车刚刚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目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被爆车多，不好走。南湖大桥往内湖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有看到一袋宝特瓶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新北市林口区回报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由 SHE 所演唱的哎呦哎呦。在国道三号，在北上 211.3 公里哦，在雾峰出口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四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回堵的情形。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 211.3 公里，在雾峰出口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是没有回堵的情形。那么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美村路前的快车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后方呢，从英才路到美村路的这整个路段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从桃园的49公里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的60公里，行车速度20-40公里。这不晓得是不是车多，然后再受到稍早有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的，行车速度很缓慢，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桃园49公里到中立转接二6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就是这么慢，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留意哦。继续往南走，在中立62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60-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北上的湖口路段86-83公里，车速30-40。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中和35公里开始，行车速度稍微慢下来，主要呢是在土城到树林路段42-46公里，现在的行车速度50公里。好，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啊，清水潭子系统目前依旧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端目前也是行车速度也都是正常的。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新丰二到美山平交匝道66-79公里，行车速度70-8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比较要留意的路段应该在通霄哦，通霄122到苑里的127公里，有的时候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哦。好，那么其余的路段看起来都至少哦，如果小小遇到车多的话，行车速度也都还有70-8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应该可以放心，那么注意一下前后车的保持安全车距，应该都算是顺畅好走。好，72快速道路在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啊，那么行车速度50-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有几个路段车速只有在60-70公里左右，就差不多维持60公里左右。那么在哪里呢？在往东的部分，西屯二到西屯三10-11公里，以及呢在崇德的16到潭子的18公里，还有在太原太平路段24

到26公里，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以及再继续往前走是在北屯二的14公里到西屯三的11公里，车速都在60公里60公里多一点点的一个情形。好，76快速道路普盐中心系统哦。那么稍早呢，在往西的这个林厝园林路段，车速不到70，现在稍微提升恢复一点喽。但是呢，在往东哦，林厝道中心系统26到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到70，稍微缓慢一点点。好，台中市呢，在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又开始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还有稍早有转达给驾驶朋友的，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美村路前的快车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后方的英才到美村路有车多的情形。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了，
4: 我想关心地球，
3: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3: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绿生活任务，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做最绿企业。苹果已经连续五年夺冠，而台积电排名第七。有一个叫 Clean 200， 洁净干净200哦，就是一个由加拿大的永续研究机构和美国的组织呢，他们一起联合评选哦，评选这个全球指标性的榜单哦。那他专注在企业他们对于比较洁净营收，他有一些规范哦，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洁净营收上面有什么样的贡献，而且要排除石化武器还有毁坏森林等等的这些项目。那这个榜单呢，他们就称为洁净200哦。那它是为了要证明永续发展其实也是可以获利的，所以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企业变身成为绿色的企业。好，全球气候变迁、净零的承诺这些议题呢，都会让人家好像要注意一下永续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最近又遇到这天气好热啊，所以会不会对天气的这个感受力，会不会让你更加的关注一下究竟什么叫做永续呢？好，那么今天就是要关心这个所谓的 Clean 200哦。好，这个就是从这个2016年就开始进行的研究哦。十年来呢，这个投资报酬率是 282.9% 哦。那相较之下呢，由化石燃料公司组成的能源指数来算，他们的投资报酬率只有111哦。所以他就是一直很鼓励大家说，大家要一起来 Go Green。好，苹果电脑呢，今年再度拿下了这个榜首哦。它从2022年开始蝉联了五年的冠军内，那么从第二名到第十名，包括了亚马逊、微软、特斯拉、中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的这个能源公司、比亚迪，还有台积电、辉达，还有福斯汽车等等。台湾整个企，台湾就

整个台湾这个企业总共有八家入榜，哎，是历年来最高的哦。那么跟西班牙和巴西一样并列位居第七名。那么在亚洲呢，仅次于中国的28家，还有日本的15家。那韩国则是第10名，它有7家。好，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台积电之外，其他的还包括了华硕是第51名，还有巨大，还有宏基、台湾高铁、东河钢铁、荣成纸业以及振龙。那么总共有这么多家的企业，今年算是第一次有这么高的创下一个新高，努力前进当中。好，这个 Clean 200的基本门槛呢，就是永续业务哦，就是相关永续的这个工作业务项目至少要占公司营收的10%以上，而且不可以违反关键责任投资的标准，不可以涉及有化石的燃料啦、森林的砍伐等等的，这些都不能哦。然后就是也不能够无系统性的在阻碍气候政策的记录等等的。那么调查结果就发现，这200家大企业永续营收的比例有的高达53.7%耶。好，所以都是一个进步的记录过程。那他们在这个最主要要揭示要提醒的就是这个Clean 200要关注的是营收，就是鼓励所有的企业要不能够因为政治的局势然后彼此变得敌对，就是彼此这个市场要奖励这个提供全球经济性结构的需求，要让这个清净能源啦、电气化啦、效率啦、韧性基础都要能够好好发展，所以都要好好的鼓励公司朝这个角度，大家一起爱地球。

哎，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啊，在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211公里雾峰出口匝道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哦。那么稍早呢，在雾峰出口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后方虽然没有回堵，但驾驶朋友可能马些已经缓漏哈。那么现在接获到相关单位表示已经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美村路前快车道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那么有一个施工有撤除了，是在北屯路双向在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施工，那么已经撤除了，周边的车流也是正常的了。来听到王力宏所演唱的《认真》。

好，王力宏所演唱的《认真》哦。在面对心爱的人的时候，会卸下武装，毫无保留的付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要提醒驾驶朋友啊，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55公里，从中立的55公里到中立转接260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在国三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往东开矿村2线到3线，往东往西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头屋12公里到10公里的头屋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路段，太原太平路段24到26公里也开始有车潮，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了。好，在国三呢，有看到在古坑系统往南的方向，目前有大雨的情形哦，下大雨，所以提醒驾驶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了。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国际募资平台 Global Giving

0: 遭中国施压，宣布要将台湾改列为 Chinese Taipei， 包含司改会、还有大米缸、报道者等台湾的 NGO 不愿被矮化，接力宣布退出此平台，并表达严正的抗议。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了诈骗讯息，还出现了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资讯专线已经接获26件的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请听报道。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1: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0: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阵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屏东县的盐埔乡一对夫妻都接获了这个检察官的来电，还以通讯软体传送公文，要求夫妻交出金融卡配合办案，幸好两人都有到派出所来询问，才得知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宋林的报道。
2: 这对六旬夫妻前往里港警分局信卫派出所求助，指出接获了检察官来电，对方还传送了公文，要求配合办案，而且得交付金融卡。太太既担心又害怕，但先生怀疑是诈骗，因为两人意见不同，所以请原警帮忙解惑。原警叶思佳说，
3: 对方自称检察官办案，并透过通讯软体 LINE 联系，传送金融卡扣押等伪造公文影像，要求交付金融卡配合调查，甚至扬言若不配合将依法拘提，致使妻子心生恐惧而深信不疑。
2: 原警强调，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者 LINE 要求民众交付金融卡或者配合办案。经过详细解说之后，太太终于恍然大悟，确认遭到诈骗，所幸还没有交付金融卡或汇款，成功保住了积蓄。里港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假冒检警机关，以伪造的公文以及恐吓话术诱骗民众，尤其长者族群更容易成为目标。民众接获类似的电话，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般横膈膜疝气大多都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有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膈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依林的报道。
4: 吕姓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非外伤性横膈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彦说，
5: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一个电脑断层之后，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它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膈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膈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平常在家也在休息，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膈疝气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4: 冯启彦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心律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环境还是吹着东北风，在清晨之前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而到了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哦。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在29到32度，那在中南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明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以及澎湖绿岛来雨，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要留意潮浪的现象发生，沿海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盖振如，线上请稍等一下哦。嗨，振如你好。
4: 主持人好。
3: 那么现在辖区的状况如何，请你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
4: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振如，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72、台74、台76及台61线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昆阳至五岭路段有能见度不佳及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接着是施工消息，台61线北上193K 至 186K 王宫至汉堡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路面施工，预计到今天晚上6点结束，封闭期间请下王宫匝道改走台17线。最后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K 至 41K 翠峰至大余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三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3: 谢谢振如，谢谢你。
4: 谢谢。
3: 好，拜拜。
4: 拜拜。

好，这是由安德烈·波切利所演唱的《只为你歌唱》，所以他刚刚有用意大利文，唱了这一句歌名哦 ，Canto per te。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呢、啊，中立服务区55公里开始，就会感觉到有车多的情形哦。来到了中立的57到中立转接二的60公里，从57一直到60公里的这个路段当中，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中立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70。南下的新竹路段，新竹到新竹系统哦，95到9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丰原到大雅系统168到173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车速40，以及北上的中立在转接2到1，行车速度在7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同样这个路段北上呢，稍微好一点点，车速将近70公里。好，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是顺畅的。那么在国道六号本来也是顺畅好走哦。那么现在在往西的部分呢、哦，在往西的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的地方开始，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

公里。61的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一路往南看到口湖啊，这个大致上车速都有70公里以上哦，大致上还算良好。那么在北上有一个路段要留意一下，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下来帮忙改走一下平面道路哦。那么是在北上的192到185公里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好，那么在北上啊，有一个地方虽然行车速度还是有70以上哦，不过薛芳还是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帮忙啊，在这个竹南联络道93公里，一直到海山平交匝道的81公里，车速都还是有70到80公里。不过因为是整个比较长一点点的路段，车流量平均的多，但就是要请驾驶朋友千万这个精神状况要保持良好。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往西的部分呢，在头屋路段的12公里到10公里，行车速度将近60不到60。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路段呢，太原太平路段24到26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雾峰交流道上来之后，来到了草湖大里二，那么在34到32公里的地方，目前行车速度也是不到60哦。好，那么接着看一下76快速道路浦沿中心系统，在往西的方向林厝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其他的路段车速非常的正常。那么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路段也都是顺，以及呢82快速道路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非常的顺畅好走。那么稍早有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嘉义路段哦，有天候不佳的情形哦，以及呢说在国道三号古坑往南的方向呢，也有下大雨的情形哦，不晓得这个情况如何，就请驾驶朋友如果是往南边来行走的话，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交通状况喽。

好，这是由许志安所演唱的《送你一片海洋》。送你一片海洋是为了要提醒你，这个天气逐渐炎热，那么外出都要记得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啊。热心的驾驶朋友有听见了吗？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啊。好，定时定量哦，不然就是少量慢饮哦，或者是听到人家说哎呀，记得多喝水，就赶快拿水起来喝一下啊。好，除了多喝水之外，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电解质哦，电解质也不能失衡，所以你大量的出汗，例如说剧烈的运动啦，或者是也有时候这个正中午十二点不用太剧烈，就会满身大汗，擦车子啊做什么的，让自己这个满头大汗，这个时候电解质有可能是失衡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千万记得哎，就是要注意自己的电解质补充哦。好，因为这个天气转换之间哦，很容易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因为觉得容易就反而会疏忽掉，这是最糟糕的哦。所以千万记得多喝白开水，保持凉爽，提高警觉。好，除此之外呢，记得哦，就是进入到比较凉爽的地方，例如说回到家里，进到办公室，也千万记得不要拼命就拿冷水起来喝哦，这个温差太大，这个身体嘛，鞋冻没掉的。然后呢，也不要猛吹电扇，不要对着你猛吹电扇，猛吹冷气哦，这个温差太大，身体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缓缓慢慢来，千万记得哦。好，来关心一下台中市啊，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河南路车多，那么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在环中路到崇德十九路车多，以及呢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那么在崇德十八路到环中路车多，新光原白还有在汉神洲际这个地方都是周边道路车多。好，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线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有施工封闭，那么车流是正常的。好，稍早不是有说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吗？这个是已经撤除了哦。

好，来到了下午的4:55，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你收听顺顺探索队哦，我们是从下午的2点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5点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选播戴爱玲。

歌声，先爱自己也好啦哈，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继续顺顺开车哦。那么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顺服满满的一天。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那么路况很重要啊，待会5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呢，请继续收听哦。待会呢是由赵翔在路况百老汇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了。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下午5点，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3.7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一张折叠椅，以及东向的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一张黑色的折叠椅掉落，那以及在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也有一张黑色折叠椅掉落。以及在台64线东向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以上路况由塞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回家。
1: 洒落一地的故事，溅湿了记忆的碎片。
2: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只要路是对的，我远嘛拢爱行落。路上想要知道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郭中佑，陪你一起坚持到底。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五月份倒数第二天，5月30号礼拜六星期六。为今晚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你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
2: 人生糊涂团，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要拼才死一个而已。
3: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大坑内的灯仔火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到那边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5月30号礼拜六傍晚5点12分，刚刚听到的台语歌曲吴永吉所演唱的《寄命》啊，寄命。从路网图看起来，今天礼拜六路况还不错哦。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子颇多的流量很大哦，所以导致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时速。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往中坜的方向，57到60的国一南下路段，感觉车流量也是稍微多一些，速度大概是40到60。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三高速公路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则是在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车子会比较多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则是在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国六的西行3K到0K 车子比较多一些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的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还有在东向崇德往潭子的方向，崇德匝道往潭子匝道的方向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民路，大墩到河南路，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开始涌现哦，变得比较多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安路到安和路，以及河南路至

惠中路现在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到环中路现在车多，百货公司还有商圈的周边道路，像是北屯好事多采买的人车很多，勤美商圈，哇哦，这个逛街的人潮也是很多，附近的车流量也是很大哦。那汉神洲际百货的周边道路车多，星光大圆百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间外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

台61西滨在北上192到185彰化王宫到汉堡这个路段有进行路线改善工程，所以道路是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先从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之后再从汉堡交流道回到台61线。这个工程呢预计到晚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目前这个路段现在车流还算正常，那提醒您哦，就是小心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192到185王宫到汉堡进行路线改善工程，道路封闭，必须先从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到了汉堡交流道再驶回台61主线继续北上，工程预计在晚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龙千玉棒力气主 U 杯。

0: 野百合也有春天，不酒驾才有明天。我是潘月云，你今天会参加聚会吗？如果有可能会喝酒，就不要开车出门了。想想昨日对爱人的誓言，拒绝喝酒驾车，幸福就在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可知道我
1: 爱你像你收听频道 FM 九四点五高的喜点哦，就是点我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台六十一西滨在北上的192到185彰化王宫到汉堡路段进行路线改善工程，道路是封闭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必须先从王宫交流道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替代道路，到了汉堡交流道再驶回台六十一西滨的主线继续往北，这个工程预计到晚上的6点哦，大概还有40分钟，等一下晚上6点才会结束哦。目前这个路段在今天礼拜六现在车流还算正常，但是有时候施工哦就会塞车的，今天没有塞哦，算是运气蛮好的。好，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到中坜现在车子会比较多，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则是竹北往湖口的方向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车多，竹北到湖口40到60，但是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或北上路况大致上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只有在南下的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六西向3K到0K 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车子比较多，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那么警网0800的路况通报专线从今年115年1月开始有一点点改变哦，

0: 如果要提供基隆双北的路况，拨打0800之后呢，请按一；桃园新竹路况请按二；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请按三；云嘉南请按四；要提供高雄屏东的路况请按五。那平常要提供新竹路况按二，假日的话则麻烦听众朋友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
1: 好想出国、
2: 哦、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日正式点燃战火咯。随着赛事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全球球迷热血沸腾，不少民众也准备买运彩啊，运动彩券小试身手。本届世界杯首度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共分成12个小组展开厮杀。外媒近日综合国际各大赌盘的最新赔率进行深度分析，将12个组别的夺冠还有晋级情势划分为超级单强、稳健领跑还有5-5波激战三大方向。其中传统强权多能稳操胜券，但其中一组赔率极为接近，被外媒点名恐沦为胜负难料的死亡之组。其中巴西、西班牙被看好是本届2026赛事夺冠的大热门，赔率相对比较低。G 组的比利时、 I 组的法国、 K 组的葡萄牙都享有明显的榜首领先优势。根据国际最新赌盘显示，在超级单强组中， C 组的森巴军团巴西赔率 1.21 倍，跟 H 组的无敌舰队西班牙赔率 1.22 倍，双双成为全赛事中最被看好的小组榜首。换算下来，压100元只能赚大约20元而已。庄家几乎认定两队稳拿分组第一。同组的摩洛哥 7.00 倍跟乌拉圭 5.00 倍完全被抛在后头。另外一组的德国 1.33 倍， J 组的阿根廷 1.33 倍， L 组的英格兰 1.30 倍，同样被开出极低的稳赢倍数。即便三狮军团英格兰碰上同组碰上球风强悍的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5.00 倍，市场仍旧一面倒看好这三支传统种子球队能轻松以小组第一名挺进复赛。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次获得。勇敢面对困难，生活才会更加精彩。生命太短，没时间留个遗憾，给自己一个目标去追求，去实现吧。每一个努力的瞬间都是在为成功铺路，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竹北湖口91到83公里，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还可以40到60，但是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86K到83K 的北上湖口路段，车流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速度都是没有超过40，甚至不到30。南下内坜到中坜57到59，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这两公里哦，57到59公里，这南下的两公里路段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速度来到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在北上三鹰到树林，还有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的50到46，三鹰到树林。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60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大概400公尺，外侧路肩有1到2只的鸭子在走动哦。有1-2只的鸭子在国道高速公路哦，北上160后里交流道之前大概400公尺，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外侧路肩，有看到1到2只的鸭子在走动请小心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03，多谢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蒋奶奶，早安呐、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我、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我、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欸，我也有带手电筒哎、欸。
0: 蒋、欸、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欸，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月最后第二天，5月30号

礼拜六傍晚5:36，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台61西滨北上192-185彰化王宫到汉堡进行路线改善工程，道路是封闭的哦，所以必须先从王宫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再接台17的替代道路，然后到了汉堡，再从汉堡交流道驶回台61主线继续北上。工程预计到18点哦，等一下晚上的6点才会结束哦。目前这个路段还算正常哦，没有塞车。台74快关雾峰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又变多咯。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标示现在车子流量又开始变多了起来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后里路段160后里交流道之前大概400公尺，外侧路间有看到1到2只的鸭子在走动，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高速公路哦，南下传过了好消息，南下的内坜到中坜57到60公里，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咯。北上的湖口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有提高，先前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86到83公里，大概都是20到40这么缓慢的行车速度，现在速度有变快咯，可以跑到40到60。驾驶朋友行驶在国一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交流道，小心车多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子开始出来咯，国道1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原本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现在5:35过后，哇，车子开始变多了，在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行的车速大概是40到60。国三在北上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以及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道6号高速公路在西向3K到0K 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目前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感觉车子流量比较大一点哦，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有路况开电话给警管扣一个0800000123，感谢你5:39。

0: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五月份倒数第二天，5月30号礼拜六晚上5点42分，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素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我们在国道的路况先跟大家通报一个有小动物不小心跑上来的这个路况。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大约在北上的 161.8 公里处，接近后里地磅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只鸭子不小心跑上来了。那我们已经有请相关的大哥过去帮他就是带他下国道。那请如果说行经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在我们其他路段的方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是在南向过了台中系统路段沿线到丰原是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国一双向在丰原沿线到大雅系统目前看起来呢是车流量有稍微在增加的情形。那再来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快关出口是稍微有点车多的状况。国道六号呢，目前则是在西向过了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是有出现明显的车多回堵情形。那也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还没有到旧镇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下旧镇之后再由台三或台六三继续往台中方向行驶。那今天的路况呢大致上都还算不错，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明天下午可能会出现一些北返比较拥塞的车潮。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在中午过后提早出门，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状况。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嗯哼，了解，谢谢素林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德霞，辛苦喽，拜拜，
3: 拜拜。
2: 好，刚刚素林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61后里交流道这边外路间有看到一只鸭子在走动哦，那么也请相关人员哦引导这个鸭子下来哦。所以驾驶朋友开车行经国一高速公路北上的161-160后里路段，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外侧路间有看到一只鸭子在走动当中哦。台61西滨北上的192-185彰化王宫到汉堡进行路线改善工程，道路封闭，要从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

0: 五月份最后第二天，5月30号礼拜六晚上5点47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路口匝道稍早有车多的情形，目前车流疏解当中。其余市区的国道上下匝道车流都是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祥顺路、崇德路、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崇德路、还有潭子中山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下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东兴路至黎明路、还有东大路至国际街车多。往市区的方向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还有美村路到英才路也是车多。中兴路上往大雅的方向，从建行路到进化北路、汉口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往市区的方向是在雷中街到文心路，同样也是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育才街至金武路车多。最后一个是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从高工路到中民南路也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广场、一中商圈还有新美商圈，目前的周边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最后有一则施工提醒，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靠近河南路的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冠宪的提醒和说明，辛苦喽，谢谢冠宪，德霞，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192到185，彰化王宫到汉堡，有进行路线的改善工程，道路是封闭的，所以驾驶朋友必须先从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替代道路，再从汉堡匝道回到台61西滨的主线车道，继续北上。这个工程要到等等哦，就是晚上的18点哦，晚上的6点会结束哦。目前这个路段车流还算正常。

台61西滨北上192到185公里，彰化王宫到汉堡进行路线改善工程，道路封闭必须要先从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再从汉堡交流道驶回台61主线继续北上，到等一下18点晚上6点就会结束了。台74快关雾峰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又变得比较多咯。另外台74快关雾峰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现在是拥塞塞车哦，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交流道到潭子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好多啊。西向雾峰草湖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哦。国一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竹北到湖口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剩下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86到83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以及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的丰原路段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

郑富仪所演唱的歌曲《不是朋友的朋友》，台六十一西滨北上192到185彰化王宫到汉堡路段，施工道路封闭，在晚上6点会施工撤除。那现在提早5分钟哦，提早5分钟，目前施工已经撤除了。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61.8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据报有1到2只的鸭子在走动。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咯，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下下就可以了。国道3号北上一路顺畅，276到42公里，国三从古坑一路往北到竹山、雾峰、台中、大甲、新竹系统还有土

城，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则是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骑脚踏车的时候想着如果有一台 Autobike 机车该有多好，等到骑机车时想着如果有一台汽车该有多好，等到开车了又想着如果有高级名牌汽车就好了。人啊，总是一直想要但未必是需要，却忘了眼前的好。心要静下来，无止境的贪妄想欲望财富，少了健康的身体，一切归零。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晚间的6:01，我是萨兰亚，为你汇选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49.4公里，三鹰前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八号西向4.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水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路树倒塌消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不好走。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西向7.1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大家好，我是雷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5月30号礼拜六晚上6:08，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良偶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往潭子系统目前拥塞塞车哦，时速非常的缓慢，车流量太多太大了，所以导致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至潭子系统目前都是拥塞停停走走，20到40的缓慢速度。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明南路至英才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英才到中明，东兴到黎明路，东大路至国际街都是车多的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至惠中路交通对标示现在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一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6点过后来听台语歌曲吴美玲看一条线。

吴美玲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牵一条线》，六点过后传过来好消息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原本都是车多，速度很慢。晚上六点过后传过了好消息哦，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也传过来好消息，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现在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一高速公路哦。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金马老控都恢复正常的行车状况。先前北上的湖口还有南下的丰原都已经不堵不塞了。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还有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到树林北上40到60左右的车速，南下车子很多，流量很大，所以导致国道三号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现在速度变得更加的缓慢哦。原本是40到60，那现在不到40哦，甚至不到30的缓慢速度。假使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小心车多的瓶颈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北上树林往土城也是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国道四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金马路空马西孙孙孙东西锦和给啊，原先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往雾峰系统车多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生活不是一直美好的，那些挣扎让你学会了坚强，那些痛苦让你成长了智慧。举凡开心、成功、快乐、失败、纠葛、放下、面对，诶，这些种种都是生活中一直旋转的轮子和蜕变哦。蔡昌宪的台语歌曲《玲珑 C》。

0: 5月30号礼拜六晚上6:17快要18分哦，6:18听到的是蔡昌宪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玲珑色》。小时候喜欢吃甜食糖果，很容易满足一点点的幸福还有快乐，长大后反而喜欢苦涩的饮品或者是苦苦的滋味，接受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知道躲也躲不掉。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原先 161.8 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有看到一两只鸭子在走动哦，这个已经接获到派出的好消息了。好，你可以放心来通过，不用担心鸭子的情形。台七四快关雾峰在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目前车多拥塞哦，速度很缓慢。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是车多的瓶颈哦。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开始慢慢变多了起来。
1: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1: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2: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1: 对耶，好危险哦。
2: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1: 帅耶。
3: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4: 国道3号在北上 133.4 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路段，驾驶朋友看到了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白色的塑胶水桶哦，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咯。国三北上 133.4 公里左右 ,133.4 苗栗西湖服务区路段，据报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白色的塑胶水桶。台铁7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来到了中民南路至英才路，现在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育才街至金武路也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

向建行路至北平路，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次比较多，速度有受到影响，比较慢一些。一中商圈周边道路车多人多，奇美商圈马戏港换哦，周边的道路都是车潮好多啊，人潮也是相当的多。汉神洲际百货公司周边道路车多人多，星光大圆百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还有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内侧有施工，另外河南路前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交通队表示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就可以咯。有路况报警过往0800-000-123，6:22。

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向或北上，都是顺正常的行车动线哦。原先北上的竹北到湖口，尤其是湖口路段车多，在晚上6点过后，车流都已经消耗完毕了，都恢复就是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以及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也是在晚上6点过后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咯。国道3号高速公路剩下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国三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车子很多哦，速度大概只有20到40-50，走走又停停。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0: 最专情的星座 Top 5第五名，摩羯座。摩羯表面看似冷静理性，但其实一旦投入感情就会默默付出到底。对他们来说，爱情不是短暂的浪漫，而是需要长久经营的责任。虽然不太会花言巧语，但摩羯的专情表现在行动上，会默默记住对方的需求，并努力让这段关系稳固长远。他们的爱或许不张扬，却是最值得依靠的那一种。最专情星座 Top 4第4名天蝎座。

天蝎向来以深情专一闻名，他们的爱既强烈又全心投入，一旦确定了对象，就会展现超强的忠诚度，几乎不可能再去分心。他们在感情中普遍有很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都是来自于太爱太在乎。虽然外界常觉得天蝎很神秘难懂，但只要走进他们心里，就会发现那份爱是炙热又专情的。希望有一天失望，最专情星座 Top 3 第三名，金牛座。金牛的爱情观是稳定第一，他们讨厌不确定感，因此只要决定交往，就会认真经营到底。金牛对感情的专情来自他们务实的性格，不轻易开始一段关系，但一旦认定了，就不会随便放手。虽然偶尔会有点固执，却能给另一半满满的安全感。和金牛在一起，你会感受到细水长流的爱。最专情星座 Top 2 第二名，巨蟹座。巨蟹是标准的顾家型星座，他们普遍对爱情非常投入，一旦爱上就会把对方放在自己生活的重心，更愿意付出所有去守护这段爱情还有感情。巨蟹的专情来自内心强烈的依恋感和安全需求，他们需要稳定，需要被爱，他会用尽全力去爱对方。虽然偶尔会敏感想太多，但其实也只是因为他们太在乎罢了。最专情星座 Top 1 第一名，处女座。别被处女座挑剔的外表骗哦，他们其实是最专情的星座之一。处女在感情上非常谨慎，因为他们只想找到真正合适的人，而不是随便谈恋爱。因此只要一旦决定交往，就会投入100%的真心，不轻易动摇。处女座的爱是细腻又真诚的，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去照顾守护另一半，是最可靠的存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的景广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稳定国内的物价政策，今年的六月，也就是接下来的六月，民生用户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是不调整的，但是工业用户则是要调涨 5%， 而六月份的家庭用桶装瓦斯也动涨，下周的国内汽油跟柴油价格也持续动涨。今年1到4月国道的 A1 烧交通事故有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为50%。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的三不原则，确保行车安全。杨欣的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1到4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

0: 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 52%。 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1: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女厕所被人装设针孔，警方昨天在新北市的淡水区逮捕涉案的63岁的左姓男子到案，今天下午依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复讯后将左姓男子申请羁押禁见。苗栗警分局配合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查获了一处毒品的分装厂，现场起获大量的异托咪酯还有分装工具，全案依法移送这个苗栗地检署来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3: 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掌握情资，发现45岁罗姓男子涉嫌在苗栗市住处制造及分装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企图从中牟利。警方搜证完备后前往查缉，当场查获毒品分装场所。苗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贾立任说，
4: 现场查扣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471公克，混合液电子烟主机、磅秤、夹链袋、搅拌器、空烟弹、手机及手指虎等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苗栗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毒驾等公共危险行为，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溯源断根工作，全力净化治安环境，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如有毒品相关问题，可拨打24小时免费毒品危害防治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仁涵苗栗报道。
2: 竹联帮民援会的新庄分会曹姓分会长成立了贩毒的群组，广邀旗下的小弟派送毒品，而且为了求自保还将各式的枪支藏匿在私人的机车置物箱。案经新北警方的侦办，将曹姓会长还有五名犯嫌来送办，目前有三名核心干部已经遭到羁押禁见。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某贩毒集团将据点设立在新庄某国际公司，再利用通讯软体成立贩毒群组，随后派遣俗称小蜜蜂的敢死部队前往外送毒品。案经专案小组跟监埋伏，第一时间逮捕黄姓、陈姓还有辜姓男子，搜出大量毒品，包含伊托米酯烟弹44颗、咖啡包715包、凯他命49包、哈密瓜定9包。侦查队长黄文阳指出，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是以竹联帮民人会新庄分会曹姓分会长为首，他和余姓副会长在社群软体创群组贩毒，再派五支手下轻送毒品给买家，且为了担心遭黑吃黑，曹姓犯嫌还将制式手枪改造长短手枪还有子弹放在重型机车当中，行径嚣张。
6: 经掌握相关事证后，查缉曹姓会长、余姓副会长等五名核心干部到案，全案将依毒品及枪炮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指挥侦办。
5: 据了解，该处作为贩毒掩护的国际公司，房屋所有权人已经换锁收回。林口警分局也呼吁，毒品害人不浅，警方将从源头彻底铲除毒品供应链，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的远景巡逻发现女子疑似吸食这个毒品，神情恍惚，立即上前盘查，后来经过检测确认她确实持有毒品的烟弹，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7: 29日傍晚，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桃园区中正路中正五街口，发现女子瘫坐路旁，精神状态异常，疑似吸食毒品，立刻上前关心并实施盘查，但见这名26岁林姓女子面对盘问无法正常应答，随即通报警网支援，后经检测犯嫌持有的电子烟加热器及烟弹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确认她涉嫌吸食含伊托米酯成分毒品。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周祥瑞说，
8: 远警巡逻时发现女子疑似于路旁吸食毒品伊托米酯，立即进行盘查。

0: 检测确认其持有毒品烟弹，全案依法予以侦办。
1: 桃园警分局表示，一托咪指俗称丧尸烟弹，吸食后容易出现意识混乱、肢体失控情况，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风险。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各类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和市民安居环境，同时呼吁少数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而台中市警察局则是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4: 清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失窃机车逆向行驶、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为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
3: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首阶段是择定在西门町商圈作为示范区，除了徒步区之外，捷运西门站的4号出口前近期也会纳入这个禁烟的范围，6月1号起违规吸烟将处新台币2000元到1万元的罚锾。有一名黄姓男子一口气要买新台币4万元的 Apple 点数卡，引起这个超商店员的怀疑，通报彰化警分局的员警斗场协助。原来男子掉进了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黄君伟的报道。
5: 大竹派出所巡逻警员曾义瑞、李金廷接获超商店员通报，有民众疑似遭受诈骗，要购买大量 Apple 点数卡，店员因此借故拖延账款贩售。大竹所杨子彪副所长表示，员警耐心关怀了解情况，说明这类的手法是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成功劝阻他购买点数卡。
6: 民众称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女网友，对方以交往见面为由，过程中诈骗集团在假冒客服人员，谎称因操作错误导致账户遭冻结，需购买点数进行解锁处理，企图进一步榨取财物。
5: 彰化警分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建立信任之后，在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卡，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交友对象的金钱请求，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昨天接获民众通报，吉安乡的南滨路北上的车道有死亡的果子狸，疑似遭到路杀。人员透过照片辨识，发现是珍贵稀有的二级保育类动物，这个是麝香猫。经过兽医初步的检查，推测麝香猫是遭犬只攻击死亡。由于麝香猫主要栖息在低海拔的山区，但却罕见出现在这个临近海边人多车多的南滨地区。防疫所将厘清是否因为感染狂犬病造成行为异常。不绝育可能会挨罚，台南市6月起推动犬猫的绝育补助，守护毛孩健康，也减少流浪更安心。魏基尼的报道。
7: 为提升动物福祉并减少流浪动物问题，台南市政府动物防疫保护处今年6月起要办理犬猫绝育补助，鼓励饲主为家中的犬猫适时完成绝育。郑勤芳组长说，
8: 主要的内容是手术的部分，还有就是免费宠灯跟狂犬病预防注射，然后我们补助的对象是涉及台南市市民，而且他的犬猫必须是混种犬，品种犬是不补助的。然后补助的内容的部分的话，公犬一只是1000块，母犬一只是2000块，那公猫一只是600块，母猫一只。

0: 是1500，然后今年从6月份开始，那我们依据是到11月10号截止。
1: 依据统计，112年到114年间，台南市已经有23位饲主因为没有依规定为犬猫办理绝育或繁殖，遭到裁罚。动保处也指出，犬猫经过专业兽医评估之后进行绝育，通常可以降低生殖系统疾病的风险，同时也能减少发情期间出现的嚎叫攻击或走失等行为问题。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台风强密的影响，台湾虎航今天宣布明天往返冲绳的航班是提前起飞，要提醒旅客留意航班动态。2026的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6月19到21号在来义高中盛大登场，县长周春米就勉励所有参赛的选手全力以赴。宋林的报道。
3: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每2年举办一次，为了让县内优秀选手在正式赛事之前有更完善的竞技平台与训练机会，所以屏东县政府举办第二届原住民族运动会，提供原乡族人们彼此切磋交流的舞台。县长周春敏说：“
4: 我们当然要挑选更好的、优秀的选手，有这样的平台之前，我们要更艰深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训练。我想原民在艺术部分，在运动部分，永远都是在我们台湾的最前面。”
3: 屏东县原住民族的人口数是全国第四多，为了展现县内族人运动风华，今年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赛事总共规划了17项的竞赛种类，有传统拔河、传统射箭等原住民特色的运动。周春米期待能够展现原住民族多元的运动能量，也鼓励大家在赛场上争取佳绩，突破自我。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Pass 预填资料，并选择 i 邮箱来收件，或者是在 i 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 i 邮箱取件，就可以享有这个38元的寄件优惠。杨欣的报道。
5: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Post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 EasyPost 邮寄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 邮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 邮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6: 邮政公司也推展i 邮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 i 邮箱向到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 i 邮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 i 邮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爱邮箱的便利。
5: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爱邮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要留心潮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跟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气温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104.9 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105.1 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5月30号礼拜六晚上6点47分快要48分哦。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金光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卢矿百乐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5月30号礼拜六路况都是蛮不错的哦，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像是国一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国一41到272公里，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还有动线。先前北上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路段，竹北到湖口有车多，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有车多，在晚上的6点过后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到目前哦6点48分靠近晚上7点，都还是维持相当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就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国三土城到台中大甲竹山古坑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不错，非常的正常优秀好走，就只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感觉车流稍微多了一些些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也都是相当的 OK。 还有一个好消息哦，台七四在东向的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至潭子系统19到21公里，西向的雾峰草湖38到33公里，现在车流大致上也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目前都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有成空所演唱的日文歌曲《如樱花般美好的你》。有一场音乐会在丰原体育场举行哦，在今天5月30号礼拜六哦，这个音乐会时间还蛮特别的，早上的11点中午的11点一直进行到晚上的9点40分呢，中午11点到晚上21点40分晚上9点40分在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举办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周边道路像是丰北街、文昌街、文贤街、三丰路等等，现在车流还算正常顺畅哦。远景持续在周边道路机动的巡逻，协助交通疏导，也要麻烦驾驶朋友遵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以维持交通秩序。另外，也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到市立丰原体育场，参加听这个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好长的时间哦，11点到晚上的9点40分。好在丰原市立体育场举办赤身躁动音乐节。国道3号北上 133.4 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这边，据报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白色的塑胶桶。整条国三除了北上的 133.4 苗栗西湖服务区这边有掉落白色的塑胶桶之外，从路况看起来哦，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北上一路顺畅，南下也是，南下只有一小段哦，车子会比较多一些，车流比较大一点，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到树林的南下方向行的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其余的南下或北上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走的哟。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行车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南来北往一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七那路路马七谷，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

6:58，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7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目前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南来北往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正常顺畅好走。国三高速公路只有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流量比较多一点，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国三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拢是顺真正常好行路线甲速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行车车况也都是良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03.2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3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白色塑胶水桶。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靠近大潭出口前，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在路间逆向跑当中。以上路况由撒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空八空空

0: 0000123，金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咯。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月三十号，五月三十号，礼拜六晚上7:05，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良偶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晚上七点过后来听冰冰姐白冰冰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无情的彼个人》。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在今天5月30号礼拜六，从中午11点一直到晚上9点40分，晚上的21点40分，举办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的活动哦。目前在丰原周边的道路，丰原体育场周边道路，像是文昌街、文贤街、三丰路、丰北街，车流都还不错，都算正常顺畅。不过远景呢，持续在周边道路机动巡逻，协助交通指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遵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以维持交通秩序哦。另外也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到市立丰原体育场举办参加这个赤身躁动音乐节，到晚上的9点40分。

0: 爱冰冰冰冰姐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无情的彼个人》。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5月30号礼拜六晚上7:09，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蔡信尼，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在国泰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的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系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西向主线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市区，在台系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除了松竹路匝道以及泰路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外，其余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及大渡路到河南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惠来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路段、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的提醒，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4.187K 到0.827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下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唯一试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公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天色已经暗了，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打开大灯，小心驾驶。而且在周六放假期间，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其他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的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了解，谢谢阿Sir提醒和说明，德嘉谢谢，辛苦喽，拜拜。
1: 好，拜拜。
0: 国道三号在北上133.4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路段中央车道，据报是有掉落一个白色的塑胶水桶哦，交通障碍还没有排除之前，开车经过国三北上苗栗西湖服务区路段，苗栗西湖服务区路段133.4公里左右的前前后后，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有掉落一个白色的塑胶水桶。蔡嘉玲、郭庭云。

蔡佳林郭定宇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人生的滋味》。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台东市立丰原体育场在今天5月30号礼拜六，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21点40分，晚上的9点40分有举办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目前会场周边道路像是丰北街、文昌街、文贤街、三丰路，车流都还不错，都算正常顺畅哦。不过远景还是很努力很小心的持续在周边道路机动巡逻，协助交通疏导，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丰原市立体育场的周边道路，要遵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哦，以维持交通秩序。好消息，台七四在东向的潭子路段19到21公里潭子交流道至潭子系统，还有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38到33公里，目前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国大一号高速公路车流在晚上六点过后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目前开车在国一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接着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古斗六、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

五到三号，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行驶，马西接到顺顺顺，真好行路，空加速度。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

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一次次的失败就是成功的因，却也是成功的阶梯哦。一切伟大的行为以及梦想都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开始，拥有梦想的人不做选择题，他们只做证明题。

0: 5月30号礼拜六，哇，明天是五月份最后一天哦。5月31号礼拜天，今年的五月份有1、2、3、4、5个6日哎，五个周末。好，今天是5月30号，五月份倒数第二天，5月30礼拜六晚上的7点21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良好的，41到272公里，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国三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嘛是 OK 正常的，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三高速公路，南来北往行的状况现在都是正常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了国三在北上的133.4苗栗西湖服务区附近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白色塑胶水桶，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下咯。市立丰原体育场，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在今天5月30号礼拜六中午11点到晚上9点40分有举办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的活动，目前周边道路还不错哦，车流都是正常顺畅，不过远景还是蛮辛苦的哦，持续在周边道路机动巡逻协助交通疏导，路况都是不错哦。那我们就来听郑琴还有季谦所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来听的是走出那道门之后他们去哪里的故事，
1: 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3: 嘿，你现在好吗？
4: 你现在好吗？
5: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0: 足久无看咧，
1: 啊，你今日咁好？
2: 啊，最近有好无？
3: 啊，你今摆好无？
4: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5: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你现在好吗
6: ？Hello， 你现在好吗？
7: 我们会
8: 越来越好。
9: 发球喽！好，
6: 看球，看球，接住，接住，接住！啊，漏接了，漏接了！
5: 我是季谦，
4: 我是真情。哇，刚刚我们打了一场羽毛球，我一直接不住季谦的球。
5: 没错，在球场上哦，漏接一颗球其实就是掉一分哦。嗯、但如果人生里面一个人一直被漏接呢？
4: 这就好像有些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啊、哦、就没有被好好接住。那当他长大之后，他的人生会落在哪里呢？
5: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去过矫正学校跟一些同学聊天吗、嗯、他们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失去功能的。那现在有一些人陆陆续续出校了，我真的很想问问他们现在好吗？
4: 对呀、啊，出校之后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接住他们？不过呢，今天我们也联络上了两位同学，一位是小豹，一位是珊珊。
5: 小豹现在正在服兵役，而珊珊呢则是在花莲读书。
4: 我们想知道这些曾经迷途的孩子走出那道门之后，他们去了哪里，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接住他们？

0: 这是小豹自己创作的歌曲《你给我一个家》，这也是小豹跟爸爸关系破冰的时候送给爸爸的歌曲。
1: 没错，当时他还在矫正学校，我跟郑晴在听小豹分享的时候，他有说到跟爸爸之间的关系很疏离，我们就跟学校提议说能不能安排让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个对话。
0: 当时的校长呢是林佳如校长，对林佳如校长来说，只要能够接住孩子，让孩子有机会改变，他都愿意去做。我开始校长，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分享？
2: 我觉得小豹没有让你失望。
3: 确实，
2: 你要放心他。其实大家对小豹的肯定，小豹已经不只属于谢家的孩子，也是我们励志的孩子、很重要的孩子。对，
4: 哦，爸爸，感谢你给我一个家，让我
1: 那个时候在学校，小豹被接住了。那现在出了学校之后，他好吗？
0: 小豹啊，趁部队放假的空档来到播音室。他一进电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豪华的保姆车哎！
1: 对，好大一台哦，感觉应该是蛮昂贵的。
0: 嗯，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公司的车。而他自己呢，现在在做自媒体的拍摄。影片当中，小豹也很坦然地提到自己在学校被感化的日子。
5: 你现在好吗？
0: 你怎么会想到做自媒体？
6: 其实我在里面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是个趋势，我又很喜欢表演，然后后面就是有拍个几集是介绍感化院的生活这样。
0: 哦，记得我跟季谦去找你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讲过说要拍自媒体这件事情哎。
6: 对，那是后面快出来之前，就是有听到刚进来的同学说，就是现在外面很流行在拍影片，然后我想说，那拍影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你可能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拍的事情。
1: 所以爸爸妈妈有看你的影片吗？
6: 有，也是有。哦，
0: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给你一些什么意见？
6: 欸，一开始有啊，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意我去拍影片，因为拍影片是没有收入的，也是没有底薪的。那我就是靠公司来帮我拍影片，那我自己慢慢做起来。对，
0: 这个过程跟你当初在学校里面跟现在已经出来的想象一样吗？
6: 我刚出来嘛，那天是很开心嘛，啊，但是我前面的那一个月有人群恐慌症，就是看到人群会有点不自主的就有点紧张这样，因为我们在里面接触到的人都是同类的人，但是到外面你就会看到一些上班族啊，就所谓的正常人嘛，然后就是我会觉得格格不入啊。那但是还好我刚出来的时候我有留头发，没有光头，不然人家看到我的会有异样的眼光。啊，像我在里面关的时候有报名大学嘛，

0: 然后我刚出来有去读，但是去读的时候就那感觉就怪怪的，你就真的格格不入，跟同学还是什么。所以后面我想说，那是不是要在这段期间我先开始慢慢找一份工作，就找一个事情让我做啦。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自媒体这个行业，那我影片慢慢拍着拍着，我就想说，那我就专心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把学校休学了。
1: 小豹刚刚有提到啊，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走在人群里面啊，却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在里面。
2: 他其实有在往前走，比如说像是拍影片啊，当兵，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只是呢，过程没有那么的简单，像是收入、家人的担心，还有他做的一些选择。
1: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这些孩子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会走到哪里，又会在什么时候被接住，或者是又被慢慢的放掉了。
2: 我们请曾经在矫正学校陪着这些孩子很长时间的林佳如前校长，他对这些的孩子是熟悉的，或许他也可以让我们多看懂一点，当这些孩子走出来之后，我们能不能多做一点点什么。
3: 听见不同的声音，
2: 所以校长，你有看过他在自己媒体当中的影片吗？
4: 有，我有看过啊，都是朋友们传给我的，或者出校生传给我的。那看起来一般人会觉得哇，这孩子啊是社会上面的问题啊什么样，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啊，小豹应该是努力要把感化教育，然后对他的成长的改变做一些诠释，然后也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说，不要标签我们一样很棒的，那只是生活的形式形态不一样。你说那个很大的箱型保姆车，有学生跟我分享，就是说校长，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开这种车吗？我说为什么？因为这样要处理事情很快，门一打开，所有的人就会一起下来。那是一个
2: 好像是一种身份地位。
4: 对对对对对对，是有公司的嘛，有人照的嘛，
1: 对
4: 呀、啊，我是有哥哥的，其实那有时候是一种象征啊。坦白讲，都会比较孤单、缺爱一点的，家里面也待不住啦，其他地方也不晓得去哪里啦，然后又被关了一段时间，跟社会也脱离了，所以回到他们原来最习惯的地方，反而对他们来讲是
2: 熟悉的，
4: 熟悉的。反而是我们担心的，对，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这样子的挣扎了。
2: 听校长这样说，那种看起来很有分量的样子，有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哎，
1: 对，因为不想被人看不起，也不想被欺负啊，而且那个地方比较熟悉，不用多解释哦自己是谁。
2: 可是如果不回去那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待下来，好好的被接住呢？
1: 接下来啊，我们跟珊珊好好聊一聊。现在啊，她人在花莲读高中，因为要照顾阿嬷，我们只能够用 LINE 的方式跟珊珊联络。
5: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国一41到272公里的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正常好走的。国三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古坑乐南酒吧南来北往，目前国三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也都是相当的优秀，正常好走。国四和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也都是正常不错。有驾驶朋友提到了机车误闯国一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丰原路段166-165公里左右，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也就是丰原路段路间，有看到一台机车误闯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65公里左右，丰原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郑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要听的是走出那道门之后他们去哪里。
3: 你现在好吗？
1: Hello， 珊珊，你现在好吗？
6: 非常好。
2: 好，来跟我们说说。
6: 应该是说

0: 就是出来的生活，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蛮自律的，所以我觉得出来之后的生活，我自己也蛮适应。也不是说可能跟别人相处会哪里有问题啊，或者是说在应对的生活方面会哪里有不适应的那个问题，这样。
1: 所以从学校出来之后，整个社会、整个环境跟你想象的是一样吗？
0: 对，差不多。
1: 你那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想象社会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其实我这个人我会是想蛮多的，我会先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先预设好，然后再去想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应对的方式，这样。
2: 听到珊珊的声音啊，很有力量，就知道她现在过得很不错，很开心哎。
1: 不过我们很难忘记第一次在矫正学校看到她的样子，很害羞。但是呢，从她的眼神也看得出来，她内在有一股想要改变的信念。
2: 当时在矫正学校，她有上美容美甲课程，她告诉我们啊，很希望透过服务跟人聊天。没想到学校也安排了一段实习，让她有机会展现自己所学的。
3: 在帮这位顾客在手部护理的时候，我有发现，就是顾客他的皮肤会比较干燥一点，因为呢，
4: 因为他刚刚在帮我按摩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他就是也非常的仔细，就是每个地方他都有去涂抹到了这个乳液，然后把它
3: 在跟顾客对谈的时候啊，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紧张，那紧张的时候就是紧张了，那我们就慢慢来，然后慢慢的去做。
1: 那时候的珊珊虽然有点紧张，但是呢，她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去服务别人，去接住别人的需要。
2: 而现在呢，她把那份细心用在更重要的人身上，就是她的外婆。
1: 从学校回来之后，你回家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自己感触最深的话就是我的外婆吧。因为前面有提到我的外婆是中风，然后这次回来，我觉得外婆就是变瘦，胃口也变得不好，所以有点难过。因为我在学校有3年的时间，会觉得说这3年的时间，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我会觉得说会不会我早点回来，或许我的外婆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但后面又想想，觉得说没有关系，因为反正这3年我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也是满载而归，然后学习到很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
2: 所以你当时有说，你妻子出来之后想要好好的
1: 照
2: 照
1: 顾
2: 顾
1: 外
2: 外
1: 婆。
2: 婆，然后你希望可以好好的弥补这3年当中的一些缺憾。所以回来之后跟外婆的互动，真的有像你所想的或所想做的那样吗？
0: 有啊，我现在就是因为我1到5还是要上课，然后礼拜五，只要礼拜五回来到礼拜天这段时间，我都会把时间留给我的外婆。我可能会帮他买吃的啊，然后喂他吃饭，然后陪他说说话。虽然他一样还没办法开口说话，但我一样就是会陪他说说话啊，喂他吃饭，然后帮他按摩。只要有时间，我都一定是留给我的家人，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就是可能给朋友啊，或者是玩乐之类的。
2: 所以以前你在学校里面那些姐妹她们，你也都没有跟她们再联络。
0: 对，然后我都是跟他们说，就是等到我们都变成更好的我们的时候，我们再来相见也不晚。其实现在的状态都还不太稳定啊，可能在学校的那个样子是很稳定的，但是出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生活，也要重新去适应。所以我觉得都等我们彼此更稳定之后，我们再来可能叙旧这样子，或是续缘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彼此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相处方式。
2: 因为珊珊，就我自己对你的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蛮重情的人，很重情义的人。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对你来讲会不会很辛苦，很不容易？
0: 其实还是会啊，但其实在后来之后，我就有学习到断舍离，就是不管是在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情感中，我觉得都要去做一些断舍离的方式，因为我不喜欢把那种一个不好的缘分或是一个不好的感情一直留在身边，因为其实对自己也是算是一个伤害。等我们之后，我们更有影响力或是更好的话，我们再来一起续缘。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对双方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更好的方式。
1: 所以珊珊，你是那种说到我就做到的这种个性，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许下的承诺都一定要做到，我想要做个言而有信的人，因为之前就是不被别人看好嘛，那也不被别人信任，

0: 那我觉得经过这一次从头来过，然后也改变自己，然后重新生活，那就是要新的身份。
1: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外婆的很深的情感支持你，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加的稳定，更加的变好？
0: 有，其实外婆也是我一直努力向上的一个动力，也是我可能在失落或者是迷茫的时候，给我一个蛮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家人接住了珊珊，珊珊也顺利的考上大学，而且还是榜首呢。
2: 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又高兴又惊讶。之前他在矫正学校跟我们分享他未来想要读社工，出校之后啊，要好好照顾阿嬷的话，现在他真的就走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耶。
1: 没错，我想呢，当时啊，他在矫正学校3年，也是被校长老师用极大的爱慢慢的接住，而他呢，也希望用改变来回报师长的照顾，不让大家失望。
3: 我想当社工，可以去感动更多人，然后让更多可能像我这样的青少年，或许可以让他们回头。因为我曾经也被帮助过，所以我想要借由，如果我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力量，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1: 你对未来即将进入大学的生活，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0: 会啊，还是会蛮憧憬的，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又是比高中那种更不一样的生活，然后遇到的同学也会更不一样。但我觉得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还是想要去尝试看看，因为毕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
1: 你终于要梦想成真咯。
0: 对。
1: 很开心哦。
0: 非常开心，真的。当我知道那个我取得大学的时候，我当场崩溃，我整个大哭，因为真的太感动了。
2: 听说还是榜首哎。
1: 对呀、
2: 啊。因为有很多同学啊，其实离开学校之后，可能马上面临到的是经济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压力吗？
0: 其实一点点吧。嗯。对，多少还是会有，但是我蛮感谢还有学校的老师，包括还有我的教务校长，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贵人。就算我已经出校了，他们还是会不断的帮助我，然后甚至是说叫我不用担心经济的部分，让我好好的去学习，去往我自己向往的生活就好了。只要我能够好好的在这条轨道上好好重新开始，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他们会帮忙我。
1: 哇，这很感动哎，
0: 真的，我刚刚听到我也感动到哭。
1: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的同学，他可能出来之后，他也许不是照着他原定想要的路去走，都是因为压力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那你有什么感受？
0: 我会害怕，我会害怕我自己会不会和他们一样，然后可能回到之前的生活，或者是说前功尽弃这样子。嗯，我还是会担心，然后也会害怕。但是其实出来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力量就是真的是家人。真的是身旁的老师给我的关心，然后还有支持，然后才让我真的觉得说，哎、欸，好像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始终坚定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要读大学，所以我一直很往大学的方向一直前进，一直前进，不管任何事情，我就是想要把大学完成。
2: 现在其实也算是美梦成真嘛，因为你已经考上了大学了，准备要进入大学就读。那如果更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你未来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
0: 因为我本身有社工嘛，我蛮敬佩的就是我的社工，所以我之后想走的方向，因为社工有分很多领域，我想走的方向应该就是矫正体系的。像我们这种飞行少年，我会觉得跟他们相处会更有共鸣，然后也会更有影响力，然后我也更能知道说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才可以更贴近他们。
2: 这个跟你当时在学校说的是一模
1: 一
2: 样
1: 的，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你没有改变这个初衷耶。
0: 没有。
4: 好的，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还是很好走，不管是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嘉义系统41到272的国一，目前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

0: 斗六古坑，目前国三的42到276公里，南北双向路况也都是极为顺畅、优良、正常、好走的。国道4号、国道6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也都是不错，北北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听郑勤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今天听的是走出那道门之后，他们去哪里了。
1: 三年前在学校，珊珊被接住，慢慢的朝梦想前进。
2: 那现在换她想回去接住别人，虽然珊珊心里还是会害怕失败，但这种战战兢兢敬畏的态度啊，反而让他走得更稳。
1: 不过呢，我们看矫正学校的孩子，当他们走出校门之后，除了靠自己的定力，环境还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撑呢？
2: 那就来听听林佳如前校长的想法，校长心中那个接住他们的理想蓝图究竟是什么样子。
3: 听见不同的声音，
4: 因为其实小孩他会游走在灰色地带，其实我们会担心，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到至少他游走在灰色地带，就是他还在道德两难，还在挣扎，他可能真的想要找一个工作然后好好变好，可是要找什么工作，要去哪里，要跟谁，谁可以帮助他，因为他进来之前他的生活的这些交友圈可能就少了这正向的人啊，如果有就应该比较不会到感化来嘛，
2: 对，
4: 或者说少了一个可以跟他沟通他听得进去的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线上的伙伴啊，同仁啊，会讲说哎，再怎么努力还不是回去，为什么需要这么努力，白费时间、白费精力、白费资源。那我只是问自己一件事嘛，那如果说眼前的这一个孩子是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会这样想吗？我们会不会希望学校是不是不要放弃他，再多给他一点点可能性的学习？那所以我才一直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来号召一些有心人，然后不只是矫正少年，连一些偏差行为飞行少年，或者拒学拒绝学习或者恐惧学习的这一些人，有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让他们稍微喘息的地方，让他们可以读书，让他们也可以工作，或者让他们可以学习。会来这边服务的人真的是一腔热忱，想要再陪伴他们试试看，为社会的未来不定时炸弹多拆几个，只要多一个悔改向上的一个加害人，以后会挽救多少未知的被害人。虽然做这种工作很争议性，很吃力不讨好，也有人会觉得说应该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机会，也有人会认为这种孩子本来就不单纯啊，他们本来就要罪有应得，应该要受到报应，应该最好关着都不要放出来，可是这不可能不放出来，他们还是会出来。台湾真的不缺好人，因为我真的在立志这四年来遇到非常多根本可以不用理我们的这一些好人团们，包括两位好像说是要做节目要采访小孩要来看这个社会议题，然后要帮忙这个，可是在每一次我在旁边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像心理辅导老师，有很多的人跟你们也都一样的，但是这一些人如何把他们汇聚成一股力量，各自发挥影响力，如果有可能全部把它弄在一起，这该有多好，但是它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要先启动，要先走，慢慢人家就会跟上来了。真的，你没有动永远都不会动啊！我刚开始去矫正学校，我没有想要对抗体制啊，但是我发现我如果不动，孩子真的动不了，所以就开始做一些不太乖的事情，可能让那个教室多一点笑声了，操场多一点欢呼雷动了，然后可能让中正堂多一点表演，多一点才艺竞赛，而是全校可以一起观赏的，然后可能让多一点家长可以一起进来跟学校一起参加运动会了，就这样子慢慢的他真的有改变。你没有让他在学校就学会跟人互动，所以当然有人群恐惧症啊。
2: 校长提到的那个安身立命拆掉炸弹的理想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回到现实生活里，一般社会大众真的准备好要接住他们了吗？
1: 我们特别在街头做了一个小调查，听听看他们对于回归社会的少年心里真正的

0: 声音，
1: 听见他们的声音。
2: 今天有少年感化院的少年期满之后出来了，你觉得社会要怎么样去把他们接住？
3: 其实我心里有两个声音，我觉得一方面我也会希望说每一个犯错的人都值得可以有一个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机会，然而在现实层面上又会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简单。
2: 你会相信孩子经过感化教育之后出来，他真的有改变的可能性吗？
3: 其实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能改变，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矫正机制，而是要能够遇到一个真心可以在乎他的、接纳他的，甚至犯错了之后还会愿意在宽恕他的前提之下，再引导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4: 我会延后去评价他，如果他是很愿意，或是他很想要融入这样子的环境，或是他已经慢慢的在调整中了，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延后去评价他的。他们其实要的就是一份信任。
0: 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愿意相信，也有人还在犹豫，想接住，但是呢，也会害怕。
2: 或许真正的问题啊，从来不是他们能不能改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空间。
0: 当一个人曾经被接住，他才有机会去接住别人。
2: 你现在好吗？这不只是一句问候，也是一种选择。
0: 我们愿不愿意让彼此越来越好？我是郑晴，
2: 我是季谦，
0: 我们下次见。
5: 谢谢郑晴还有季谦制作的单元，你现在好吗？台中市丰原体育场，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在今天5月30号礼拜六中午11点过后一直到晚上的21点40分，晚上9点40分有举办2026赤身躁动音乐节的活动哦。目前会场周边道路车流都还算是正常顺畅，丰北街、文昌街、文贤街、三丰路等等，台中市立体育场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都还算是顺畅。不过远景哦，还是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哦，非常小心翼翼，很努力认真，持续在周边道路机动巡逻，协助交通疏导。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如果经过市立丰原体育场周边道路的时候，务必要遵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哦，以维持交通秩序。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会来路至会中路慢车道交通对标示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有个施工的地方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以及金茂路河南路前中间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晚上7点50，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斗南还有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42到276公里，国三乐南九八南来北往行车状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相当的平顺稳定，正常好走。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然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礼拜六5月30号，今天礼拜六5月30号，路况感觉都是不错，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开车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一跟国三高速公路，但是不要酒驾哦，也不可以疲劳驾驶哦。很多人知道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比较容易疏忽的就是疲劳驾驶。其实哦，根据研究显示，疲劳驾驶等同酒驾一样的高危险哦。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理想。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乐南、九八、罗马是顺顺顺，拢是整合行路线哦。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道四号跟国六，目前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良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成功的人做事找原因不找借口，身体健康的人也是哦，不会找理由推脱，而是找到让自己更完善的方式。不要因为点点点所以点点点等等的理由借口而耽误了自己成功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 Just do it， 做就对了，时间不等人。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1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丰原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0.6公里，在过了这个燕巢外线车道呢，说有帆布吊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北上80公里，在美山平交的匝道前呢，外线车道说有散路的状况已经通知。再来台66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来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帮我们改。

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九 M 八八的歌声，足久无见，时间来到暗时八点零八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你的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哦，说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路段哈，时间会一直到凌晨的零点钟，所以也麻烦大家哈，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施工进行当中哈，那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说在淡水区这个中正路二段往一段方向跟沙仑路口这边说绿灯号志太短了，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说在九合一街35号以及延平路535号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延平路立体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而且呢周边车子很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然后呢记得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保持行车耐心之外呢，也要维持好秩序啦，不要插队。

看到在高雄市的路况，好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华夏路102号这边呢，1102号哈，这里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然后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4线的东向24公里，在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先前有散路物状况，好，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8:11，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声《斗阵》。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义儒道丁，时间来到晚上的8:14。好，来排除消息一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10.6公里哈，先前在过了燕巢外侧车道是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1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哈，先前说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好啦，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哈，其实呢各路段北中南看起来都很好行进，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哈，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哈，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50公里以上。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6，好，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消息呢，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因为呢，这个新制啊，就要从明天开始实施啦。好，这个呢就是有关于高龄哈，这个换照新制呢，从5月31号开始上路哈。那交通部呢已经修订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从5月31号哦，这个115年的5月31号开始呢，来实施高龄换照新制。那这新制的重点有哪些呢？哈，就是将这个第一个就是将高龄驾驶者呢，哈，这个定期换照的年龄啊，从75岁修正是70岁。并且呢，会来采分龄关怀方案哦。那也明定普通驾照呢，有效期限是从年满70岁开，年满。

70岁为止，哈，那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经过这个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安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焕发有效的这个期间。

证明文件，那其后呢就是每三年换发一次。好，那高工局呢也结合了这个各地方政府跟行政单位齁里面的这个活动中心乐林中心作为这个讲习的处所，同时呢也有媒合一些这个卫生医疗机构齁这个规划一站式的服务。好啦，主要呢就是让这一些长辈的驾驶人呢齁可以更就近好更方便的来去更换驾照了。好，那高工局也表示啦，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呢是以关怀长辈交通安全为前提齁，适用的对象呢就包含了满70岁，也就是呢民国45年5月31号之后出生的民众。以及呢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5年的5月31号到民国40年的5月30号出生的民众哦，还有是这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0年的5月31号之前出生的民众。好，那高工局也表示齁，这一次的这个新制呢实施将会有128万人适用齁，这个长辈年满70岁之后呢就需要体检通过并且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就可以换照使用到75岁。那如果你是年满75岁的长辈呢，就是维持每三年换照一次，并且呢要通过这个体检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并且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之后就可以来办理换照。好，那公路局也说明齁，那这一次呢这个新制啊也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齁，除了监理机关每天定时定点开课之外呢，也会媒合地方政府齁多处的关怀据点以及这个外部的单位来进行协办，会安排375处的讲习场所，培训400多位的种子讲师齁。那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就包含了各监理所站啊，还有这个驾训班和或者是区公所活动中心乐林中心等等的这一些场域，就提供给这一些这个高龄驾驶人们呢有更友善的换照服务哦。那另外呢在高龄的换照讲习课程总计呢是2个小时，要分成2堂来实施，那每堂呢会是50分钟。那这讲习的内容呢主要会来着重在现行重点的一些道安政策啊，还有法规的宣导以及驾驶新知，并且会辅以这个实际的案例还有分析呢跟长辈们来做互动跟讨论齁。另外呢齁第二堂是这个讲者会以长辈齁来跟长辈来做互动操作危险感知的模拟情境为主齁。那这个用意呢就是主要用来提升用路安全的这个观念还有技能。好，那公路局也强调齁，如果呢家中的这个长辈呢有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去前往这个监理所来进行换照就可以了。那在高龄换照的新制呢相关的资讯呢也都已经陆续公布了齁，民众呢可以到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官网或者是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来去做查询相关换证的流程还有办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

0: 好啦，这个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就提供给大家喽。
1: 我甘愿重新爱过。

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9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的 Go Boss 所合作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在国道10号的西行 10.6 公里，在过了燕巢的外线车道呢，先前帆布掉落状况已经通知排除了。而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落状况呢，同样接获排除。

然后那后续呢，没有其他新进的道路状况，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你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暗时的8:37，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1945-1945》。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到了在1945年的高雄大空袭的这个时空背景。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在王田之前呢，外侧路肩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二号有事故传进来后，说在东向的9.8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呢，说有一台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请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说在新竹县新浦镇115线道往南的20.5公里，中间车道这边说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啦。那呢，因为它是黑色的狗狗嘛，再加上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更加的不好辨识了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在这个讲完这个开大灯的提醒之后呢，国道二号的东向9.8公里这一起事故排除了，说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音乐的歌声《挥之不去》。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音乐的歌声挥之不去。时间来到晚上的8:44。好了，有新进的路况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的王田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号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这个台南市的安南区，新进路况说在北外环道路往南，在长河路前呢，外线车道这个告示牌啊是有倾斜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日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咯。好，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好，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人员安全。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33号登杆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个地方，在6月1号吼，就是再过两天啦吼，这个施工的消息是从6月1号才开始，一直到6月3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齁，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齁，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哦，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赶快打开车头大灯齁，因为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说在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02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诶，齁，有听到的我们呼唤的话呢，赶快把车灯打开了齁。时间来到晚上的8:47，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好，来，明天要去哪里呢？明天呢，我们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啦，跟中央气象署连线的时候呢，也有提醒到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其实看起来普遍都还不错啦。只是呢，这个在白天的时候，上午各地其实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呢，比较会有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比较有下雨的可能啦。好，那这。

势呢，好，明天中午过后的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哦，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中南部的话呢，明天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阳光的哦。可是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啦。好，那这个艺文方向盘呢，明天可以带大家去哪里玩呢？我们来去芙蓉。然后讲到芙蓉呢，大家就会想到海边嘛，没错，这个夏日最热闹的大型海边的沙雕展览又来啦。2026的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就是在昨天哈，5月29号就盛大开幕了，今年迈入了第19年，持续以这个比较国际级的规格呢来打造。具代表性的这个观光盛事，好啦，有没有这个是环球影迷的人呢？因为呢，本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好，那今年呢，邀请了超过15位的国内外沙雕艺术家来联合创作那展出超过了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总共里面有这个包含了《侏罗纪》啦、《回到未来》啦、《大白鲨》ET，还有这个史瑞克啊、《功夫熊猫》，还有这个《马达加斯加》、《宝贝老板》等等的哦。好，这些国际 IP 呢，有些是你我小时候看过的，那有些呢是跨世代吼，一直到现在的小朋友呢都还在看的这一些这个影剧们吼，所以呢，相信啊，这个去到现场呢，如果你是不管是大小孩还是小朋友啦，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共鸣。好，那昨天开幕嘛，那今天今天已经过了吼，所以明天还有一天，他从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期间呢，是加码推出了，如果你是12岁以下的孩童，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哈，在中午12点之前呢，就可以享免费入园。

好，那今年呢，除了这个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包含了这个展场的亮点啦，就是刚才有讲到这个史瑞克里面的经典场景，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为主题，今年的主雕，再来呢，还有搭配史瑞克啦，还有这个菲欧娜公主啊等等的这一些经典的角色现身，还有其他的包含了这个侏罗纪公园啦、大白鲨啊，还有刚刚讲到这个功夫熊猫啊等等的这一些 IP。然后，那除了这些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今年芙蓉的沙雕季呢，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哦，打造了这个周周有亮点的热闹氛围。好，期间呢，这个持续最长的呢，应该说这个入门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就是学生日哈，这个六月一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的期间呢，每周三是推出了学生日哈。如果你是国小学生，持100分的考卷哈，你有考100分，好这个。刚好嘛，接下来呢，快要期末考了，好，大家可以稍微努力一下，然后如果呢，你有考100分，好，拿着这个100分的考卷呢，国小学生呢，是国小学生，你就可以享本人免费入场。那如果是同行的话呢，同样享其他的优惠票价哦。好，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的这一些这个系列的活动，因为刚才有说嘛，周周有亮点，所以呢，不仅有刚才讲到这个。

学生日哈，还有其他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官网来去做查询啦。好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呢，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明天可以来安排一下哈，去个芙蓉的沙滩，请大家记得哈，一件事情，几件事情啦，不止一件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再来呢，防晒工作要做好哈，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去到海边就会想说，那我就穿着清凉一些哈，或者是就穿着泳衣去啊，结果呢，防晒没有给他带好，或者是说呢，可能这个防晒没有擦啊，或者是防晒外套啊、帽子啊没有戴齐全，就有可能会晒伤哈。因为呢，明天呢，这个紫外线呢依旧是比较容易达到过量等级的哈，所以也麻烦大家这个户外活动呢，防晒给他做好了好吗？

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19.5公里，说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流沙》。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19.5公里的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活动交通管制持续的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会直到凌晨的0点钟，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说在祥和路往南民安更正好在安民街133巷的路之前，外线车道两台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

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汪若琳的歌声《Lemon Tree》。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南下19.5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有2台哈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喽。好，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80公里，哈，在美山平交匝道之前，外线车道呢有散路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这个状况是已经截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通行。而在台66线的东向18公里呀，在这个凭证系统要接国一往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黑色大型掉路的状况，也没有看见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是先来看到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6月10号，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再来呢是在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说在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说这个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接着是市区的道路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往南，在安民街133巷之前，外线车道有2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123来通报喽。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1，应该有些人就听出了，怎么心灵的鼻子？这个鼻音听起来好像有点重啊，没错哈，夏天的这个在我身上的冷气病又来了，就是身体觉得好热，所以呢就想要开冷气，可是呢这个冷气一开下去呢，我的鼻子就受不了了。好啦，这个有一好没两好，可是呢真的。天气好热，冷气也是好重要，还是得开啦。好啦，听到这个歌曲就来自江蕙，淡啊淡。

听到这首歌曲，先来做江惠仪的歌声。等啊等，时间来到暗时的9:14。好，来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市区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哈，在过了复兴南路中间车道，说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这个地方，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5公里，在这个过了堤顶内线车道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5。好啦，要来提醒大家齁，因为今天呢我是开车来电台的，所以呢就有自己开了一长段的国道，就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在路上呢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这个你会看到前车或者是周边的车辆呢，可能会有一台特别的怎么歪七扭八，一下子呢可能偏，然后偏左又偏右啊，然后呢又突然急拉回来到中间，然后你我自己呢看到的就是我开到他旁边，想说，哎，赶快，赶快！我刚好前面有一个空位，吼，就是呢，赶快往前，吼，离他远一点。经过，好，开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哎，这一名驾驶呢，这个身体好像有一点低，吼，然后这个手啊，好像在不知道掏什么东西，可能是在不知道在捡什么，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像这种捡东西呢偶尔还是会出现，那也很常呢在路况上面呢会看到说这个有驾驶朋友分心在滑手机，或者是现在这个时间晚上9点多了，有些这个驾驶朋友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都会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对不对？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好，那在行驶国道上面呢也要请大家，不只是国道，就是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请大家三步原则帮我们把握好，就是不晃神分心，不观看3C， 还有不捡拿这个物品。好，那尤其呢是在高速公路行驶

上面要尤其注意，因为呢这个车速都会比较快，容错的空间就比较小啦。一旦分心或者是疲劳驾驶呢，即使是只有短短的几秒钟，车辆呢都会继续往前。

撞的事故哦。好，那冶金统计啦，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这个事故哈，从今年的一月到四月呢，国道的 A1 事故总计27件哈，总共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那其中呢，分心驾驶就是导致死亡人数高达了14人，占整体的这个事故比例的50%。好，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分心驾驶呢，通常常见的样态有在刚才讲到的行车过程当中，可能在滑手机啦、设定导航啦、看影片啦，或者是晃神、打瞌睡，或者是疲劳驾驶，拿取、捡取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手套箱里面的东西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呢，我想说这个乘客呢比较热烈的交谈啊，或者是转头跟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都是分心的样态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吼，谨记三不原则啦。第一个就是不慌神分心吼，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那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吼，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服务区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吼，喝个饮料啦，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观看3C。好，在行车之前呢，也请大家都先设定好你的导航啦，因为有些人呢就会想说，哎，那我就这个可能停等红灯的时候啦，来边设定啦。哎，这件事情 也蛮危险的，停等红灯的时候，虽然说你停在那边没事做，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你的注意力呢还是要放在车况上面。虽然你停在原地，可是你不晓得四周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好啦，那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呢，也不要来滑手机吼。再来第三个，就是不拿捡物品。在这个车内的物品呢，都应该要先备妥齁，固定。那如果东西掉了呢，齁，也千万不要在行驶当中来去做捡拾，应该齁要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你真的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啦，齁，或者是说呢停在这个服务区的时候，稍加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捡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行驶在路上齁，请大家真的都要保持高度的专注齁，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甘木人爱我》。时间来到暗时的9:25。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国道3号的新进路况哈，说在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发生了总共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还是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是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所以也就是说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可以来做行驶哈，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呢，说好多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哈，说在高原之前的路肩哦，更正哈，在中间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哦，逆向误闯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然后呢记得离他远一点好不好，那我们也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排除消息，南下的19.5公里哈，在过了堤顶的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后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7，听到这首歌曲《Sweet Love》。

0: 透透，
1: 台湾加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泛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4: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沪等等哈，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3: 张善政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4: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一个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3: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沪、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5: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二三十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沪、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3: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5: 用搭火车或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好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3: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进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 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上9:4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还是会寂寞。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行进状况，说在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好，这个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在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是逆向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这里，总共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了，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好，北上的281.6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6线的排除消息，在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42。

来自于众人的作品《蓝色的你》，时间晚上的9:46。好，来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113公里，在西滨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1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 73.4 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呢，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1.6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台66线双向0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

段，会一直到凌晨的零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六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经过小心。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在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六点钟施工进行，请经过留意。而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预计会直到六月十号，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做留意了。好，再来是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绕境活动呢，先前在这个黄河南路、西园路、和平西路等路段进行的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荣嘉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

晚上的9:5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刘荣佳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好啦，今天也快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呢也是个美好的一天啦。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好，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再来，好，这个天气状况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了哈。明天呢，整个环境东场呢是东北风，所以呢，在清晨的时候啊，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阵雨哈。那到了上午之后呢，其实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哈，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雨势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在中午过后呢，要前往中南部地区来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也要请大家留意哦，因为明天呢依旧是好热，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高温依旧是来到了29到32度，中南部地区普遍都会来到30到34度，而在南部地区和内陆的这个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哦，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哈。那当然啦，明天哈，如果您是要开车出游，或者是说呢，您是要进行户外活动、户外工作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了。好啦，那另外呢，哈，在风力的部分呢，因为呢，明天东北风依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都可能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发生。哈，那呢，也伴随着台风北上，明天呢，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所以，如果有进行沿海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刚才也有说到台风嘛，就是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啦，它呢在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呢，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面上，吼，那未来呢是往这个西北转北北西朝琉球的南方海面来进行，那强度呢会持续的增强，吼，预测从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之后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呢看起来啦，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几率不大哈，可是呢，后续因为台风这个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嘛，哈，后续呢还可能会有调整的空间喽。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小龙。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谢明佑的歌声《凭栏风》。袂歹朋友，煞按到念甲袂了，骗人的道。咱是热情压袂掉，袂过善良笑啊笑，全世界找西路的人。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92.7公里，在蓝潭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也有动物不动，也通知处理喽。再来台61线北上281.6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避开。台66线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在空中陪你一起回家哦。同时也照惯例哦，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表现上呢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有稍微下雨的状况。诶，说到高雄和屏东哦，最近拍戏也是会往南部跑，然后我记得在台南拍的时候呢，就有听众过来问我说，诶，你就是俊孝，我说对啊，你知道吗？我在监狱都听你节目诶。哇，原来尽管还有一大堆的狱友在收听啊，还说诶我的节目给他满满的正能量齁，也希望呢诶用一系列的好歌和满满的正能量陪大家齁，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齁。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线是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我们呢赶快齁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市区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三重段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齁，到凌晨6点。新北市林口区啊，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粉寮路，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飞起来主题歌曲，它是 Yuki 徐怀钰。

耶、yeah, ！听到 Yuki 徐怀钰呢，在199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的歌曲《飞起来》，听完有没有心情跟着飞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哦，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有机车跑上国道呢，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也希望现场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前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另外，台北市的路况呢，说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有相关的施工哦，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哎，不是施工啊，是活动的交管。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

耶、yeah, ！耳边听到呢，我政大的学长张雨生所带的《和天一样高》。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19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经过要小心哎。另外在省道台66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路段，说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呢是封闭施工啊，经过要小心。新哦，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我看一下最新的路网图表现哈、哦，北中南东看起来哈、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甲阮讲哦。另外，想锁定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来找到我哦。

哇哦，听到日本来的千叶美佳所带来的青春起飞，也是当年的1995年齁，顽皮Mika 青春起飞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从主持到现在呢，也不断收到粉专上面的留言啊。好，但这个消息我很担心耶，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希望大家是平安的齁。那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关起飞的歌曲送上 Angela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行的翅膀，是的，一个人的起飞呢，其实后面有无数隐形翅膀的帮忙，也是 Angela 张韶涵在2006年呢《潘朵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目前说到国道上的最新的事故呢，我非常担心这一起哈，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国道1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平振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哦，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经过请一定要小心。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我们一样赶快通报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飞的歌曲，来一首稍微嗨一点的作品哦。听到呢，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高飞》。

0: 我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是平安的，也请大家好跟警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立刚我想要困哪有吼，麦金又困一下出来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打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我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63.6 公里啊，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力也在损损啊，给啊，也希望齁大家都是平安的。路网图部分目前观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飞嘛，那就来认识关于飞机的冷知识吧。首先哈、哦，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你有注意到吗？灯光为什么会调暗？是为了方便大家入睡吗？其实根据统计呢，飞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就是起飞阶段的三分钟和着落阶段的七分钟哦，就俗称的黑色十分钟。那这时候呢，把光线调暗呢，其实是让乘客呢可以提前适应黑暗。如果不幸发生什么客舱灯光突然关闭啊，或是飞机意外断电等等状况的话呢，乘客才可以在黑暗当中快速的适应，然后呢赶快分辨周围状况，也遵循呢这个空服员的指示啊。所以呢把灯光调暗是为了因应可能的意外哦。

至于为什么飞机的窗户是圆角的呢？其实飞机在降落或是起升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机窗设计成圆角，是为了可以分散压力点哦，也是避免这个裂缝的形成啊。说到呢，飞机的窗户是圆角，那你有注意到吗？这个机窗下面有个小孔，嘿，是啥会？其实机窗下面的小孔呢，叫做透气孔啦，是为了呢这个飞机透气用的哦。还有哪些关于飞机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赵传的歌声，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还要听到赵传哦，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时间呢是晚上的10:44。节目回来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哈、哦，在台北市的路况了。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呢，是有机车道的施工哦，经过要注意。另外有机车跑上国道，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我们赶快通报哦。好，说到飞机上还有哪些冷知识呢？首先，为什么坐飞机会晕机啊？很多人都认为晕机是因为飞机里的空气不干净造成的，但其实呢，这个机内的循环流动呢，这个空气是非常干净的哦。会让大家晕机呢，可能是你接触到的东西，像是有人会频繁接触枕头、毯子、厕所等等哦，都有可能会形成晕机的状况。那至于飞机上为什么不可以抽烟呢？其实很多数人以为呢，这个飞机上禁烟是为了防止火灾啊，或是被动的吸烟等危害的行为哦。但实际上呢，飞机上禁止吸烟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哦。为什么是经济因素呢？因为呢，飞机上的空气是使用过滤系统来进行过滤的，然后呢，烟雾会导致呢过滤系统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啊。那我觉得很多人在飞机上很不习惯就是吃吧，在高空当中为什么吃东西味道会特别的不太好呢？其实啊，因为人在空中，这个人对味觉的识别能力会下降，而机舱里面呢相对较低的气压和湿度也会影响你的嗅觉，所以呢一些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呢都是在地面上做好冷冻后来做保存，在机上加热之后呢就送给你食用这样。但是因为呢这个地面上的食物当然就不能和飞机上的食物相比，随着这个高空的状况呢就导致你的味觉越来越差，所以食物是一样的，但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是因为呢这个飞机的高低所造成的哦。
1: 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还要听到容祖儿的歌声，挥着翅膀的女孩。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9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状况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台北市呢说有相关的交管哦，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才会结束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0123。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呢是新北市的施工情形。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道粉寮路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6月10号。然后呢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呢机车道的伸缩缝是有相关的工程，会到明天的5月31号，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如果呢小孩子在飞机上的途中出生的话，国籍会是什么呢？其实航空公司有规定哦，28到32周以上的孕妇呢要有医生的证明才可以搭飞机，甚至是不可以上机的。不过呢如果真的有小孩子忍不住出来的话呢，到底这个国籍属于哪一国啊？目前看起来是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航空公司的所属国家，再来呢是飞机当时飞越的国家，还有呢飞机降落的国家哦。而大部分的案例当中呢，选项一是比较常见的哦，就是你搭的航空是哪一个国家，就很有可能小孩就属于这个国家。而且呢有航空公司还会给在飞机上出生的宝宝一个特权哦，就是一生都可以免费搭飞机，好像还蛮酷的齁。但是刚有提到啦，是有规定的28周到32周要医生证明才可以搭飞机哦。好，那有生就有死嘛，那如果有人在飞机上不幸过世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每年哦，搭乘飞机的旅客有10亿多人，难免会遇上一些机上不幸身亡的事件。那么在万米的高空该怎么办呢？其实空服员会尽量找个没有人的座位的区域呢，来安置这个遗体的部分，或是呢留在原本的位置上，以毛毯覆盖，并且呢系好安全带哦。其中像是新加坡航空就有相关的一些设施来因应这个可能的发生哦，但是希望不要了。

好，听完了彭羚的《囚鸟》之后呢，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送上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Airplane。 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关心最新的路况，希望邓矮哦。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同时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说谷坑系统的内线呢是有这个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抛锚车，然后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63公里呢，平镇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至于省道的排除讯息来到台61了，说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关心台北市啊，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有活动交管哦。在这个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的活动交管，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4: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

0: 被骗金额。
1: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Yeah, 听到川岛茉树带 Makio 的歌声，还是要说再见，也迎接那节目的第二趴毕业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09，感谢

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干单？脸书、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都爱找到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跟景广小心一下几起最新的状况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封路的哦。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线呢，是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耳边听到呢，两个当年毕业的学生许维芳以及谢嘉全在2016年的作品《梦想蓝图》，也是之后呢很多在毕业时候呢会听到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1点15分，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秀灰浅灰色的自小客车哈、哦，摇摇晃晃，好像精神不太好哎。末三码是320，请大家哈、哦、掌握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哈、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我也最近发觉呢，哎，搭客运还蛮方便的哦。就是平常要搭火车的话呢，虽然比较快，但是呢这个车位又很小啊，然后车子的人又很多，会很吵这样。我最近我搭客运呢，诶，那个椅子超舒服的，可以躺着，真是躺着坐到你要去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南北交通往返的话呢，客运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毕业好歌继续送上呢，五月天的干杯。

好，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哇！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收到两三位呢，说好久没有听我节目的听众说，今天的歌曲特别有共鸣哦。哎，我一直都在哈、哦。如果大家怀念金广的话，转开频道就听到我的声音哦。有一系列好听歌曲，跟你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好，时间是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的89巷呢，往思源路的方向，说这个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呢是有施工的，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注意。另外，在国三的北上的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修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的车子。国道3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呢是有抛锚车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毕业歌曲一首接一首，到底顺顺顺 lucky 哦。

听到 Tiffany 孙燕姿的歌声一起走过，真是满满的回忆，应该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吧。学生时代啊，或是呢，在毕业时刻的一些画面哦。晚上的11:26，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271公里，说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小客车被打小报告，说摇摇晃晃啊。莫三码是320的车子，路网图看起来后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赶快来提醒警广，也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1013。

0: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时间是晚上的11:31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表现了，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晚上10的时候呢，是解除了豪雨特报哦。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豪雨特报是顺利的解除。但是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哦。哇，几乎全台很多县市海边的风和山边的风都还蛮强的哦。以下点名下几个县市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海边和山区哦。在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和屏东县呢，目前都是呢，这个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打电话甲阮讲哦。这礼拜问大家说，诶，大家对于毕业典礼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吗？就发觉大家真的都是还蛮深刻的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欢愉闲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和我是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呢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了。路网图表现上，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哦，拢顺顺顺哈，对不顺对动的车继续卡电话哦。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呢，要带大家去哪玩？就是这个2026年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哇，今年呢真的是蛮精彩的，包括有这个主题的烟火秀啊，和无人机的光影秀，让整个呢。这个澎湖的观音亭齁都照亮了。那澎湖县政府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呢这个夏天最感动的时刻。今年的花火节呢也设置了很多的互动的打卡装置啊，或是大型公仔哦。那说到这个烟火秀是什么时候才有呢？以目前看起来呢，活动日期齁从5月4号就是上个月，应该说这个月的开头啦，一直到呢8月25号都有。那什么时候才有烟火秀呢？以目前来说的话呢，包括5月4号到6月25号哦，就是现在哦，周一以及周四是有烟火秀的。那如果在6月底之后的话呢，是6月30号到8月25号的每周二呢，会有相关的烟火秀，就晚间的9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欣赏诶漂亮的澎湖花火节的话呢，可以留意的是呢，从5月4号到8月25号中间有不同的这个周数，记得要事先的安排好，不然你如果买好的票到现场没有烟火秀，就哦哦奈安奈吼。那还有哪些特别的玩法呢？像是有人会在船上来感受这烟火秀哦。那这船票其实每个人是350到480块不等，就看个人呢想要哪种方式来感受一下不同的烟火秀了。有关毕业好歌，听到张学友的祝福。

好，听到张学友的歌声《祝福》，也相信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听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中原东路的89巷往思源路方向和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呢是有施工封闭的哦。那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夏天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还包括了2026的鹿港这个庆端阳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你知道吗？今年哦，这个报名热度创新高哦。今年的参赛队伍呢是突破了170队，比去年的118队呢整整增加了50多队哦，也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么因应呢这个端午节的连假人潮和车潮呢，彰化县政府也启用了周围的停车场，所以你要前往的话呢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哦。而目前全台历史最悠久也是唯一呢依循古礼办理的端午序幕呢，就是这个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的龙王祭呢也会在6月7号登场，要去的话呢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规定，也希望呢大家感受一下传统的魅力了。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现在深夜时段齁，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说到呢台风的最新状况呢，可以留意到呢轻度台风强密呢，目前看起来齁对台湾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会往日本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大家呢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强密台风未来的走向了。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的时间会落在呢6月1号之后哦，包括到6月4号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记得查一下相关的航班资讯。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伍思凯的分享。

收录在伍思凯的1993年的专辑《最爱是你》当中的歌曲《分享》。时间是晚上的11:5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的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台七线的双向呢，86公里处的附近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在英式路段。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

好，在小虎队的蝴蝶菲亚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上节目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新好男孩的 Bye Bye Love，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不老。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1号，也是5月底的最后一天的凌晨0:00，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国道一号呢，南下153公里三义路段的中线是有抛锚车，我们呢赶快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呢，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一样呢正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路段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精神好像不太好齁，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同时呢，在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63公里呢，说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六一的排除消息了，在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呢，外侧车道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也迎接节目第三趴青春的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8哦，带你关心到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呢，说南下这边呢，说两个驾驶是逆向在路间行走的，希望大家经过要小心哦。在三义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呢，有两个驾驶是逆向行走当中在路间。那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这边的状况哦，是有行人和这个故障，应该说是事故车的状况。还有是国道三号说，在南投服务区有很多台的改装车哦，不知道在干嘛，也目前出动员警到现场去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也请你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呢警广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也赶快拨打电话呢来提醒我哦。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得在找到啊。

嗯，听到好让人怀念的可米小子所带的作品《青春纪念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4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过了三义路段，说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那两位驾驶呢也是逆向在走的，目前正在呢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呢，有很多台的改装车，我们大家来冲下哈、哦，也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咖喱介绍顺顺顺哈。

他们是锦绣二重唱，在1999年的专辑《我的 Super Life》当中的《明天也要作伴》，也感谢你呢持续陪伴着景广哦。凌晨0:19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

现在看起来齁，全台只剩下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这边。如果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请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

义市、金门县以及连江县，那其他县市呢，可能在沿海及山区哦，风都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跟沿海山区记得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好，同步请大家留意的路况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一定小心。

这首歌的原唱是城市少女哦。那听到的版本来自 Barbies 的版本，时间是凌晨0:24。刚听到的作品是《飞向你，飞向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呢，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呢，说大溪出口的外线有抛锚车，那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送给你。What if

来自 Troy Swing 特洛伊·希文所带的歌曲 Yours， 是他呢2015年《爱情傻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凌晨0:28，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青春的作品，送上呢，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版本，终究还是因为爱。

0: 让我们郑重的欢迎 Pizza Lee Howard G.U.S.A.
1: 哎呦，必须要去 Chess 笑着小巨蛋的朋友，2022年终究还是因为爱 Remix 这首歌救了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还好有这个合作。最后一次副歌之前，
2: 我听到小巨蛋的声音，
1: 欢迎来一起唱。

耶、yeah, ！听到 Chia 选李浩伟以及 Pizza Lee 以及众歌手所合唱的《终究还是因为爱》，是的，因为爱呢，在青春当中累积了种种的回忆。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哦，也同步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哦，有两台车的事故，今后要请你特别小心，因为驾驶朋友还下了车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文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呢，理想混蛋的愚者。

好，听到理想混蛋的歌曲《愚者》，时间来到凌晨0:40了，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呢，说过了三叶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驾驶朋友部分呢也已经送下国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好，听到郭靖的歌声，每一天都不同。时间来到了凌晨0:45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湾的路况，哎呦，都是不错的哦。有哪边堵住或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831的《来去夏威夷》。

0: 哇哦，没错，就跟着景广一起去旅行，听到831的 Lucky Hawaii，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8哦。不知道大家齁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也希望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开车都要小心一下精神状况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继续维持下去。有任何入况请拨打景广告诉俊孝，等会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呵，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

0: 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立刻挖起俊孝，今天金广宅急便呢要带来关心呢哦，时序好快哦，已经要迎接六月了，六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呢？首先也是我很担心的，就是夏日的电价哦。哇，其实这样算起来呢，这个住宅以及一般用户从6月1号到9月30号呢进入下月的电价期间，根据台电的试算呢，这个家庭住宅每个月的电价将会升到呢这个1084元哦，会比下月时期呢增加446块，涨幅将近70%，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了，夏天呢还是要省一点电哦。其实说真的，你冷气换一个新的冷气也是有这个省电的功能哦，因为旧的冷气是比较耗电的，也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还有这个公保的年金会调高 6.46% 哦，也是呢这个军工教的月退的明年会做相关的调整哦。经过这几年通货膨胀以及物价的高涨嘛，那考试院表示了，为了落实公教人员呢保险年金提供这个基本经济安全保障的旨意呢，以确保这个年金给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从115年就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105以及107及111年的公保年金给付金额呢比率会调高 6.46%、哦、给相关的公教人员来做参考了。继续送上青春歌曲，来自7月半的《创造青春》。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七月半哦，所带来的作品《创造青春》。时间呢，好快，来到呢凌晨0:55了。不知道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吗？那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等一下要交棒呢。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他也刚从日本回来哦，真开心哎。好啦，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与景美街的交叉路口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注意。同时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莫三码是320，请大家呢务必掌握一下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的哇。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的 Likey Hawaii。

0: 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0: 嘿，景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5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线呢是有深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提醒大家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车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了，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一样 OK 处理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电话是0800 00 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哦，据他所述呢，他也是拍了一整天的戏，然后又过来上班，真的是辛苦他了。难得他下班之后呢，不需要再赶着去其他地方拍戏哦，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啦。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了，陪大家一直到凌晨4点钟。时间过得飞快，来到了5月31号，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哦，这样说起来，今年呢也不知不觉过完了5个月。2026年怎么感觉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没有做很多事，那种时间的流逝感非常奇怪。每次看一下日历，然后看一下时间，就会发现，嗯，怎么好像我什么都没做，然后就过了。然后再仔细回去看一下之前的 schedule， 然后你就会发现，嗯，其实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怎么好像做了当下会觉得很痛苦啊，然后很累啊，但是一晃眼了，其实该做的也都做完了哦。好，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都可以来一个小小的自我 talking 一下、哦、跟自己聊天一下，然后确认一下说，嗯，这个月你过得怎么样，然后下个月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好，下面开始带大家关心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哈，刚才也排除了非常多的机车误闯啊或跑跑车的一些消息。那这边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几个夜间施工啦。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子的话呢，请提前哈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呢驶出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好，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改成行驶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线的主线车道。好，刚才讲的是台61线的北上，那当然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哦、一样是观音匝道呢也正在封闭啦。那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们呢，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子，我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入台61线南下的车子的话呢，请先改成行驶侧车道南下，一直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的主线车道。好了，再麻烦大家，如果你听到的这些夜间施工消息会影响到你的话呢，帮我们先提早做好准备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00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周华健的歌声那一夜。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丝画边，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2: 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今年的新歌《那一夜》。这首歌也是他去年写了一首描绘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呢，他再用男性的视角推出的全新作品那他自己也透露说呢，当初写完去年那首歌之后呢，他始终觉得好像还少了一块，好像不够完整所以呢，他就有想用男性视角把故事补

全的念头。哦，那接完成之后呢，他也说把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呢，整个故事就会非常的完整哦。时间来到1:15，听歌的过程呢，有路况传进来了。首先提醒大家，哇，非常可怕。国道1号南下过了右师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再重点提醒一次，国一南下过了右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好，那另外呢，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说是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一定要打开车灯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注视你的车前的状况哦。那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的状况，你要马上闪避，要灵机应变的话呢，如果你不够专心，是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哈。所以请大家不要边开车边玩手机啊，或者是边这样东张西晃的。哦，那样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老样子呢，要在节目的刚开始哈，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昨天5月30号，我自己觉得没有到那么热哦，当然，因为我有可能是在台北的关系哈。北部这边的状况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太阳还是很大，晒到还是会有这种灼烧感，但是呢，吹的风非常之大，非常之凉哦，所以我觉得整体下来算是蛮平衡的。不过中南部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那么好过了哈，因为我知道我前几天还在台中而已，哇，那个风吹过来是热的啊，感觉就很像走进那种大型游泳池的三温暖烤箱。那个室内一样，一打开门，热气扑脸上的感觉哦。所以，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不要中暑啊。那今天来到5月31号呢，中央气象署是说环境啊还是东北风哦。那清晨时候呢，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上午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是今天下午左右呢，要往中南部去的话，甚至你要往中南部的山上去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蛮剧烈的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4度哦。那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那最重要的就是全台各地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市，紫外线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如果你是中午前后呢要外出的朋友们，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才不会丢刷哦。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啦。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想往外县市跑，往北跑就对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北部稍微凉一点啊。那如果你要在中南部度假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不要晒太阳晒太久了，不然对皮肤也不太好。哦，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哈，我刚去日本第一天就晒伤了，晒伤之后就开始擦修复霜哦，才不会让自己的皮肤呢有什么太大的状况。所以你在台湾这种更热的地方呢，你还是要留意一下，不要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啊，说哎呀没啦，你太忙是不怕贵啊，对不？这样晒久了都是负担呐。好啦，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继续重点提醒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需要让大家继续留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右师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又是内线，然后又逆向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呢，要反应的那个时间哦，非常之短呐。我希望呢，他可以赶快察觉自己在逆向，然后开到路肩去等候

国道警察来排除哦。那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再注意了，国一南下过了右市这边内线车道是有小客车逆向的。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明先生，你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你呢？时间来到1:24，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呢，我是一边的在用路网图的即时监视影像，好帮大家看能不能追踪到那一辆逆向的车子啊。不过呢，我的能力有限哦，我现在是没有看到它的后续行踪的。那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大概在10分钟前呢，有接到说国一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另外，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了，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1-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

0: 爱花人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家，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一零四点九，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后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要来分享一些可能跟你生活有相关的一些事情，好、哦、让你听一听一些小知识。那我们在单元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老样子、哦、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刚才一直在重点强调的这个让我心悬着的路况呢，终于排除了。原本说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右市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说他们已经没有看到这辆车子了，太好了，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后续的意外哦。请大家开车上路呢，把就背后金嘛，好不好？哦，这不是你的方向就不要开了，不要想说什么哎，奇怪，什么我开上去所有人都逆向，只有我是顺向的，那就表示逆向的是你哦，麦欧贝来啦哦，这样很可怕啦。尤其是你看逆向，如果你开在路肩那也就算了、哦、你开在路肩的话呢，你停下来至少等候救援都没什么事情，但如果你开到内线车道去呢，哎，内线车道是快车道超车道呢，那个车速是比其他外面的几线车道还要快的哦，你在里面逆向呢真的非常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七十二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哦，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1线观音匝道呢，双向北上跟南下的观音匝道呢都在施工当中了，好，要麻烦大家先提前改道通行了哦。北上的话呢，如果你要从观音匝道开出来的车子呢，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就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要从北上的观音交流道这边开进去的话呢，麻烦我先开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线。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车子的话呢，就是相反过来哦。如果你是南下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来的车子呢，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南下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61线的车子呢，要先改开到侧车道，然后一直南下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61的主线。

好，那台六十一线的这个封闭哈，它持续到七月哦，明年的七月哦，哦，非常长一段时间啦、啊。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呢都会行经这个地方，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了。另外，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好，来到今天一起出发吧的单元呢、哦。这个单元呢，跟大家聊一些轻松有趣，或者是跟你生活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啦。那我是觉得呢，最近的这个天气热哦，热到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就来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吧。好，那极端气候呢，真的是让全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夏天越来越热哦。你们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吗？哦，就是热到啊，热到这几年哦，应该说哦，这里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的。气象署海象气候组组长洪景山呢，啊，他进一步的指出啊，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哦，怎么了呢？哦，每一个月啊，都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这就很可怕哎。代表说每一个月的热度都在刷新记录，哎，哇呀，我的天哪、啊，这个地球真的是要爆炸了，好可怕！好，那根据联合国推估呢，未来的五年呢、啊，至少有一年会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啊！所以大家全球暖化呢，真的是全体人类的共业啊，我们要共同承担呐、啊。那虽然暖化呢有一点快 hold 不住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必要呢，在越来越热的地球上呢生活生存下去嘛。我们总不能因为地球暖化，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嘛，对不对？好，那当然啦、啊，这里国建署呢，他们有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招啊。哦，哪三招呢？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讲的哈，你天气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内或室外，都应该要补充水分哦。我不要想说你在室内就没事了，你人只要是搁在穿鬼，你还活着的话呢，就算你在室内，就算你在冷气房，你的水分还是会不断的散失哦。所以呢，请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那再来呢，一定要保持凉爽哦。在穿着上面呢，以浅色跟透气材质的衣服为主哦。为什么呢？啊，透气就很简单嘛，就不会闷热。那浅色是为什么？因为你黑色的衣服啊、哦，它会吸收光线，吸的比较多，那热呢就会聚集在你身上哦。好，那婴幼儿的衣服呢，不建议有过多的包覆，也要请各位爸爸妈妈们帮我们留意了。那如果你在室内的时候呢，空间啊应该要保持凉爽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带你的小朋友出门，婴幼儿呢应该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携带手持式的电风扇哦，这个东西呢什么地方都买得到了哦。那尽量呢、人手一把，这样子对于你在外面呢可以起到一点让自己稍微凉爽的作用哦。那当然遮阳的物品包含遮阳伞啊、遮阳帽啊哦，那还有衣服、外套哦，长袖的那一种可以让你挡阳光的。那记得哦，这些东西呢，最好你是去找品牌认证的，然后有标榜抗 UV 的才有用哦。不是只要把阳光挡掉就 OK 了哈、哦，那个是没办法冲的办法啦。有没有抗 UV 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能不能挡紫外线呢，对你的皮肤的伤害呢是不同量级的程度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部分了。那可以的话呢，除了这些遮阳的东西之外，自己皮肤上面也可以涂一些防晒的用品哦。好，那如果你真的热伤害了怎么办呢？急救五步骤啊，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第一个就是应凉通风哦。当你身边的人出现了热伤害的征兆的时候，比方说哦，热到很疲倦，就酸呢，食欲不振，加倍累，活动力减退哦，我是被叮当这些症状呢，请务必迅速离开高温的环境，移到阴凉的通风处哦。如果你们是在那种外面的景点的话呢，就赶快找一下树荫啊，哦，骑楼底下哦，让它

大家可以稍微的传一下。那如果刚好附近呢，现在台湾的超商密集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也可以躲到超商里面呢，稍微吹个冷气，缓一下，买个运动饮料喝哦，让自己补充一下水分跟电解质哦。好，再来第二点呢，五步骤第二点是松脱衣物，移除病人身上过多不透气或太紧绷的衣物哦。那可以的话呢，让病人平躺，他的脚步呢稍微的抬高。那如果出现了呕吐的现象呢，就要协助病人去侧躺，保持呼吸畅通，避免呼吸道阻塞，造成生命危险。再来，可以的话呢，让他泡水啊，泡水或洒水散热哈，全身颈部以下泡冷水，或者是用凉水来擦拭身体，并且扇风来降温哦。如果手边呢有办法取得冰凉的饮料罐或冰袋、冰毛巾，就可以放置在大动脉通过的地方，像是颈部哦、腋下或者是属膝部这边哦，让它去做一个最直接的散热啦。再来就是一样哦，第四点，不断的重复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哦。如果病人意识清楚的话呢，可以给他一些添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但是呢，如果出现意识不清的现象呢，不要给他喝水哦，不然呢他呛到，到时候发生一些不好的后果，那就危险了。再来第五点呢，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旁边这个人呢，他真的看起来快不行了哦，那比方说你在处理他热伤害的过程当中，你该给的东西给了，你该做的紧急的，比方说泡水洒水啊，哦，带到通风处啊，让他休息啊，你都做了，但是他还是出现了一些像是大量流汗、口渴、恶心、呕吐跟意识混乱的这种状况之下，甚至他开始快要昏厥晕倒了。哇，请不要想说再让他多休息一下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要直接拨打119来叫救护车了。哦，没有在开玩笑的，热伤害丢刷这件事情，它的上下限是很高的哈，有些人喝几口水就好了，有些人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种可怕的天气造成的危害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啊，最近天气热，你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啦。只能说真的是会越来越热齁，那我们该做的事情呢，也只能想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啊，不要让自己被这波热浪给冲昏头了。时间是1: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温岚的热浪。

听到来自温岚2007年专辑同名歌曲《热浪》，刚好符合刚才单元的主题内容哦。讲到温岚，她最近呢也因为罹患败血性休克，然后整个人病倒了哈、哇，真的是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复，然后回归到舞台上继续载歌载舞啊。那也希望大家平常呢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好哦。最近阿金身边呢有一些长辈哦，又开始跟我请教说，那平常要怎么样来照顾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子？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运动习惯嘛，但是基本上我们家里除了应该说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一辈的人都在运动哦，就算少数，那长辈更不用说了，更没有运动习惯。但是他们就会、比方说工作啊会有一些姿势不正确啊，然后时常那边痛这边酸的，然后甚至还去开刀，结果搞到后来就是、常常要花钱跑去按摩，跑去什么拨筋，跑去做一些传统疗法，但是呢都有点治标不治本这种感觉。直到他们真的被建议说，哎呀，你要开始呢运动啊，补充蛋白质啊，让你的肌肉呢可以去达到它的功用，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想说要来做这件事情哦。当然啦、不嫌晚哦，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都不嫌晚，不过呢最好还是能从年轻的时候哦，能从你现在开始哦就比较好哦，不然再拖下去呢其实到后来呢又会自己帮自己找借口哦，比方说啊老了啦，这都这么多年了没办法了啦，然后就开始去放弃了哦。其实很多时候呢坚持一下哈，可能半年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怕累。那你先稍微累个半年，让自己身体好一点，跟你一直把这个东西拖下去，往后的20年你都要拖着一个有点病痛哦，病痛缠身的这种身体状况，我是觉得稍微累一点，坚持一下其实蛮好的啦。好了，共勉之哈。当然啦、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那有些突然意外发生的那一种疾病呢，我们也没办法预料啦。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日常保健、良好的习惯，才可以让自己身体呢发生这种状况、这种意外的风险大大的降低哦。时间是1:50，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留意了。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再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们是台湾的 VTuber 团体极声空计划 ，Be the Light。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Speed Demon 1:57分，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Juicy Boy 的就算世界终结。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

0: 曹曹介介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外线车道有

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再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先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呢都在封闭当中，麻烦呢要麻烦各位先从永安交流道以及桃科交流道先提早下交流道去行驶侧车道，那再看要怎么样去接到台61线的主线了。好，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的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要也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持续到早上六点钟。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了。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2点多了，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在家里面舒舒服服躺着，还是呢在路上哦，边开车边收听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夜间一起工作的好伙伴，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一起加油。那如果你是边开车的驾驶朋友呢，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

不要像我一样呢，刚才突然有点恍神哦，结果呢，整点路况会诊哦，哇，讲的有一点支支吾吾的，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昨天晚上应该是要睡一觉，然后再来上班的哦，结果我就有点皮在痒啊啊，睡前呢喝了一杯茶，想说应该没事哦，喝点茶来解解热。啊，结果呢就没有办法睡好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对咖啡因、对这样子的东西比较没有抵抗力的话呢，代谢不太好的人呢，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哦。好，那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打起精神来，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那可以拿度孤，赶快到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如果你附近没有服务区，但是有交流道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下交流道，找个平面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停着哦，让自己稍微的闭目养神一下，或者是呢，去便利商店哦走一走。那你要买个什么东西喝，或者是上个厕所之类的哈，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呢再好转起来。那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有泡沫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呢有人闯上去了，小动物在那边跑来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吗？这首歌曲来自 Yes 余耀祖，独自公路。

歌独自公路。当你自己一个人开车，觉得无聊，觉得孤单，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乐子的话呢，就打开金挂，让我们陪你。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哦，不管是深夜时段啊，还是清晨的时段，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都还在空中工作，要给大家及时的路况消息。那目前的路况呢，非常和平哦，今天晚上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哦，那太好了，大家请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可以享受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人生嘛，对不对？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市区的部分了，这里是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另外新北市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跟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因为施工在封路，好麻烦的各位先行改道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开车在路上，夜晚如果没有什么光害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看星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车前状况还是要优先哈。哦，你不要看得太入迷了。听到歌曲来自江敏赫的《星星》。

听到的是沈文成的经典名曲《五月十一日下晡》。1998年发表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哦，经典到什么程度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每年的5月11日是世界沈文成日？我不瞒大家说，这首歌呢，两三年前我就听过了哦，就是因为在金广空中的关系哈，所以呢有播过。但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这件事情哦。那今年呢，不晓得为什么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觉得非常有趣。好，那其实这个就是网络上啊，大家在传的啦，说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写5月11日的那下午嘛，所以5月11日呢，就是国际沈文成日。哦，所以大家如果你

时间来到2:21，台七十二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不晓得相关单位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完毕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来到了5月31号，目前呢、是没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豪雨特报给解除掉了，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昨天的同一时间呢、屏东下得很夸张哦。那再来呢，雨势逐渐的北上，一直连带高雄台南呢都有大雨特报。所以这两天呢虽然很热，但是南部的朋友们是比较辛苦的哦，因为你看又热又下大雨，又湿又湿又热的一个状况下，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不晓得大家知道干冷跟湿冷，或者干热跟湿热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当今天湿度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那又热的时候呢，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体内的水分排不出来哦，因为外面湿度已经够湿了，你的水气呢是没有办法从身体排出来的，所以呢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哦。所以宁愿去那种干热的地方，你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流汗哦，让自己去随着这个温度呢调节自己身体的状况哦。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又潮湿又热哈，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啊。所以回到真的很热这件事情上面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该做的措施，该喝的东西就不要省哈，不要嫌麻烦，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听到歌曲，送给大家非常怀念的秋秋合唱团《旋转木马》。

秋秋合唱团的旋转木马。在耳边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交通相关的一些消息咯。来自 Everydays 的 I Can't Feel， 等等见。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现在就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跟我一起关心景广的最新动态。我是二胡演奏家曾维庸，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第二个单元了，是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吧，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消息了。那我们老样子，好，先关心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台七十二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接获说有猫咪不会动的情形，目前呢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好，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是夜间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呢都在封闭不能走，麻烦呢要先提早看是从永安交流道下去还是从桃科交流道下去哦，再麻烦各位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呢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三重区呢台一高架双向的三重路段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跟交通有关的消息哈，来跟大家留意一下啦。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呢，114年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案件高达了1699件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有擦撞，你就直接开走。哇，这个案件呢，光是去年哦就将近1700件了。要小心啊，可能让自己从小事故变成大违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那裁决处处长李中台指出呢，日前啊，有一名刘姓女子开车回转的时候呢，不慎啊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呢，刘女并没有下车处理，而是直接开车开离现场哦。好，那经警方调查之后呢，认定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所谓的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

哦，这么漏漏等一大串的哈，他是违反了这个哦，那依法呢开单告发了。好，那刘女呢主张当下只有车子的后照镜轻微的损坏，那事后呢也接到警方通知配合调查，她并没有逃逸的意图哈，因此呢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啊，但是呢法院审理认为啊，她离开现场的行为已经成立了违规事实了。哦，后续的配合调查属于事后补救，最终呢刘女败诉了。所以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行车的时候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要立即下车查看，千万不要擅自驶离哦。好，那如果当下与当事人和解不成呢，就尽快的报警处理，以免呢因小失大啦。好，再来是淡江大桥啦。最近通车之后呢，你有没有去走过了？我是还没哦，应该要找时间来去骑一下。淡江大桥衔接淡水跟巴黎两地的重要地标哈，优美的景观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前往。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自身安全哦，千万不要违规哦跨车道或者是违规停车拍照啦，这样子的会影响现场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非常可怕了。好，那公路局特别提醒以下的注意事项哦，第一个要遵守分流规定，大家要依照标志还有标线的指示行驶在指定车道，千万不要因为拍摄风景然后违规跨越或在车道上面逗留。再来要注意前方路况哦，桥上行驶时呢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前方动态，避免呢因视距或视野受限呢或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意外了。再来第三个就是配合交管指示哦，请注意路侧哦路旁的资讯可变看板 CMS 的引导讯息，并且配合相关管制措施哦，来更快的了解说哎，你可能前方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把酒杯喝金啦。好了，接着呢来请大家注意到最后一个消息哦，5月31号就是今天，今天有什么事情呢？很大的一件事哦，交通部已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规定，什么东西？今天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新制重点呢就是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从75岁修正至70岁齁，也就是呢从70岁开始你就要来换照啦，并且采分龄关怀的方案哦。那邀请家中呢有长辈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了。好，满70岁的人呢就要开始去进行换照的一个手续哦。好，那你换照之后呢哦，你要先体检哦，通过之后呢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换照之后呢70岁的长辈这个换的照呢可以使用到75岁，那75岁以上呢要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哦，并且需要经过体检的通过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再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才可以办理换照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麻烦啊，啊，怎么要这样换来换去的啊？每三年跑一次、欸、也是蛮累的、欸、哦。阿姆哥，你血块买啦？那就那你一回哦，开车其实就危险没啦。哦，如果呢你没有定期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功能啊，你也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风险嘛，对不对？哦，每个人都说自己开车没问题，开车没问题，可是如果真的开上去，你开始眼花缭乱。啊、你开始看阿北行车不撒撒啊，反应力可能没那么快哦，别人突然冲出来了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或者是遇到红灯你要刹车的时候呢来不及刹车啊，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机能功能呢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你的脑袋跟要符合的这些交通规范的话呢，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不管你本人啊是不是已经高达70岁的长辈，又或者是你家中有符合这个年纪的长辈，都应该要多多注意一下开车时候的安全、哦、以及呢

满70岁就要开始来换照了哈。为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70岁的长辈就要来实施哦新的高龄换照新制了，请大家再帮我们记起来了。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哦，跟正好不是一起出发吧，是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啦。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有帮助到你，也借此呢让你有这个资讯去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咯。时间是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雷勤跟艾迪的《心肝宝贝》。

听到来自追风少女夏天浪花。虽然现在严格来讲还不算夏天哦，但是气温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夏天的脚步啊，毫不客气的踩进来了。听一下夏天有关的歌曲好像也不是不行哦。时间来到2:50，来提醒各位，夜间时光，台北市这边是在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好了，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哦，这个施工持续到6月10号。再来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呢，三点前还有几分钟时间，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送给大家茄子蛋，你不懂我的这种感情。

0: 茄子蛋的歌声，你唔捌我的一款爱情。时间来到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刘学府跟许丽杰演唱的《来不及说再见》。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3点到3点半是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
1: 冷风点你的呼吸我听

0: 前。
1: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新冠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呈现来新的路况哦。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要两个小时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

目前正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六十一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至台十五线。施工部分，市区带来银冠新道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微信一笑，这一切都突如其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了，感谢您一直锁定。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是怎么样的主题呢？昨天是喝醉啊，怎么会喝醉呢？因为我有跟大家提到哈，我上个礼拜去日本玩了5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好，理性饮酒哈，要适量，那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酒驾零容忍哦。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该注意的事情也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延续一下这个跟酒有关的主题哦。我发现一找下去呢，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多啊。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吧。那在听之前呢，一样要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好，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好，那再来台八线双向182.2到184.5公里，这里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边哦。哦，是有在进行分流措施的，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今天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1989年的歌，收录在江蕙《落山风》专辑里的《酒醉夜梦》。

1989年的歌，江蕙二姐《酒醉的梦》。你若啉酒醉，会做梦无？哦，若是我吼，我若啉酒醉。

发起昏昏系啊，整个人呢基本上是直接没有什么意识的。你说有没有做梦呢？可能有，但是我没有印象了。哦，每次我喝的很多，然后去睡觉，隔天起来我都不太记得，就是我中间到底有没有起来上厕所啊？我有没有做梦啊？什么没有？我只知道哦，睡得好舒服，但是起来的时候身体好重啊。呵呵目前夜间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6点。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呢，也进行施工，哦，是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回一个单，继续带大家来醉一波哦。喝个酒啊，放松一下，在周末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酒驾。我每一次呢一提到，一定要来重申一下，毕竟这是我们电台的任务啊，也是我们一直关心的事情。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2006年的歌，阿牛陈庆祥的《冰酒》。

来自阿牛的冰酒，感情可以像酒一样，岁月也可以像酒一样。下一首歌曲，2004年曾淑琴的歌《岁月的酒》。

曾淑琴《岁月的酒》。3:22，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稍早接获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设有小猫咪不会动，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以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来做一波，喝个痛快。下一首歌，张秀清演唱的《金牙小酒》。

张秀清的歌声，今夜的小酒，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曲。喝了这么多，该嗨起来了吧？这首歌一定在你的回忆当中占了不少的位置。听到演唱会版本，黄韵玲非常经典的歌，1987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蓝色啤酒海》。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4要35分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陪伴你度过凌晨时光。好，那在刚才呢传来了一个最新消息，要来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台65线特二号道路这边呢、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土城分局的员警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稍早台72线的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来提醒，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呢正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整个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呢都是不能走的，要麻烦你先改走到永安交流道或者是改走桃科交流道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侧车道。台北市区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提醒啊，精灵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过得很快，来到节目最后的一 part， 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这首歌来自蔡明琪跟王中平的《喜力》。

王中平甲蔡明琪的歌声是你。时间来到了3:41，继续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这边呢是有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呢正在赶往当中，也提醒各位正在驾驶的

朋友们好，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报急挂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了下一首歌，也是台语歌曲，但是是他们的首支台语创作曲。理想混蛋在今年的最新歌《中午几康》，由基丁包办词曲创作，边写边哭创作而成的。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对于父母的感谢与孝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充满感情的歌。理想混蛋的中午几康。

听到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的合唱《有话没说》，男女合唱的情歌总是能碰撞出非常激烈的火花跟情绪反应哦。接下来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当中，我觉得数一数二我很喜欢的，因为非常的有张力，毕竟两位都是唱将嘛。来自信跟阿令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辛嘎林的狂风里拥抱。3点56分，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事故。好，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蕾哈娜的 Farewell。 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周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欢迎光临华大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前来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的 11.7 公里过了土城二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3: 您正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点到7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吕允的歌声《拥有晴天》。不知道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呢？虽然他们各有好处啊，但是看到太阳公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总感觉心情会变得特别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晴天的这样一个好心情、好天气，一起来聆听到吕允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接着要进入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你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最重要的是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处呢，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在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3个正在进行施工的道路哦。首先是在台北市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30到晚上9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3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那时间呢会到5月30号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4:15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是5月31号嘛，大家有感觉到今天有比较热一点了。那我们现在清晨在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上午的时候各地大多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哦。午后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说如果你在下午要去中南部的话，记得要把你的伞带在身边了。午后如果要前往这个中南部地区呢，就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再来讲一讲温度方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那中南部呢则是32到34度，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高一点点，那各地的紫外线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千万不要中暑咯。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的是离岛天气。首先是澎湖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最后是马祖晴时多云，气温23到26度。同样提醒大家记得出门在外。

外呢，要做好防晒，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哎，无聊的时候喝一口水，开车的时候停在路边喝一口水，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咯。那也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在午后呢，下午这个时间点也要去南部或者是中部的话，可能会有下雨的发生机会哦，所以要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4:17来聆听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

来自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4:21，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天气消息。这一次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大家非常的重要，因为相信大家都是会开车或者是会骑车的嘛。那如果你有要去台东的话呢，目前它是有多了一个智慧路边停车，那它会在6月1号的时候正式上线，正式开始使用哦。他们会提供一个地

磁开单啊，或者是无纸化开单这两种模式。那台东县政府也有跟你说，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扫描灯杆上面的 QR code 来去查询缴费，或者是到我们的超商查询缴费，当然也会保留我们的实体

相关的程序，它自动扣缴，它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那同时呢，也像刚刚所说到的，可以透过超商啊，或者超商上面的一些关于停车记录啊，它多媒体机上面都会有记录，那你就可以补印缴费单来去查询完成缴费。如果你是不熟悉线上缴费的听众朋友们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可以到台东市新生路619号，那它这边会有一个路边停车的服务处，就在这个金城路还有新生路口德来速，它可以不用下车就可以来去缴费，或者利用这个城市车旅外的停车场使用自动缴费机来去查询以及缴纳这个金额。所以说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是把车停在这个无纸化的停车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说，哎，现场有没有绿色的标示啊，或者是 QR code 的告示牌。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后来突然有想到，离场后依然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方式来去查询之后缴费我们刚刚说到的金额。那最后要提醒您的就是，哎，目前市区的路边停车全面提供有前五分钟免费的措施，那今年1月到6月30号呢，都是智慧停车政策的宣导期，停车费都不会执行催缴的作业，但是7月1号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催缴作业过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路边停车嘛，停在那个停车格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到达台东，然后在那边走走逛逛的话，就要多加留意，哎，你停的到底是不是无纸化开单或者是地磁开单这样的一个停车格了。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你的新闻消息。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就将这两则消息带给大家，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吸收并运用在生活当中。接着来聆听到刘少熙的歌声《寻无停车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在你我心中。我是BEYOND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首先来看到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遵循导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3月17号的9点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车道，要麻烦您改行驶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那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预计到6月10号。那三个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相关的道路的时候，请减速慢行，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大家了解，哎，今天的生活小知识究竟有哪一些？今天还是周末嘛，礼拜日了，大家会不会常常看自己社群软体上面朋友发的照片呢？有些朋友可能去了欧洲度假，那有些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完美，或者是谁的身材好像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不平衡，然后悄悄地想着，诶，为什么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这么精彩？其实啊，英文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谚说，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羡慕的现象，别人的完美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其实就是有关于羡慕这一件事。那刚刚有说到这个俗谚嘛，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心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曾经就联手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当你站在自家花园的时候，你看一看自己的草地，低头往下看，就会觉得说，诶，自己家里面的草坪看起来非常的稀疏，你会看到泥土的颜色啊，还有一些枯萎的叶子，甚至是一些没有拔干净的杂草。但是当你抬起头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诶，为什么他们家的草坪会长得这么密，这么绿，这么完美？难道说邻居真的偷偷在他们的草皮上面施了一些魔法吗？诶，当然不是啦，其实这只是单纯的光学视角问题。那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低头看自己的草坪，你的视线是不是垂直往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会让你看穿叶子间的缝隙，直接看到最底层的泥土还有一些瑕疵。但是当你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的视线它其实是远距离平视的。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你的大脑视觉系统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一些草啊、一些叶子之间的空隙、泥土还有枯掉的叶子都把它过滤掉，只在你的眼前呈现出一片非常饱满、非常浓郁的绿色。这就是邻居草坪效应。别人的不完美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

瑕疵啦，而是因为你的视角呢，自动帮他们遮蔽了这一些所谓的不完美。接着聆听到守夜人的歌声，《香苑草原》。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0，两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草坪上面的错觉，也就是邻居草地效应嘛。接着要说我们社群时代，其实也是有这样类似的现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发限动或者是说在发照片的时候，其实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了一个远距离平视的完美角度。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用垂直往下的视角在看自己和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对自己的不完美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却拿自己最真实最赤裸的视角呢去对比别人精心修剪远距离平视的隔壁草坪，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你羡慕的那些完美其实只

只是你站得不够近，我们的视角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他真正辛苦或者是他的不完美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非常了解，诶，我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缺点，只有我们自己看得清楚。那我们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像是我们之前有说到二手黑胶嘛，如果你近距离的去看黑胶的沟槽，它其实一点都不光滑，因为它里面有着非常多凹凸不平的刻痕，当唱针划过的时候呢，还会发出沙沙的杂音。但也是因为这一些不完美的刻痕还有杂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它才有了数位音乐无法取代的温度还有厚度，也才让更多的人这么喜欢这个黑胶唱片嘛。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一样，与其花时间去羡慕别人，不如回过头来好好的踩在自己的泥土上面，接受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微小的瑕疵啊，或者是不够精致的日常，甚至是一些会让我们觉得哎，好辛苦的锻炼，因为这些我们自己眼中的不完美，才是让生活，才是让人生变得更真实，也变得更加动人。好好的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比起不断的看向别人，看向他们你所认为的羡慕的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把焦点放回自己的身上，持续的关注在自己的成长上面。假如我今天在举重的时候，在健身的时候，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的胸推可以做哑铃左右各10公斤，那下礼拜一的时候发现诶，我可以做到12公斤，但是我们一看到别人怎么做他做了25公斤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会有点气气的？诶，但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只要想到哦，我上个礼拜明明做了10公斤，但是我这个礼拜可以做到12公斤，哇，我们进步了很多诶。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回到自己身上就好，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别人，造成自己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想法不断的产生，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哦。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身上的不完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教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的邻居草地效应，以及说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羡慕或者是说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焦虑的心态好好的平复回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今天就带大家导读到这边啦，接着要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魏妙如的歌声《不完美的我》。

来自 Ctrl+T 的歌声《不完美练习题》。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哦。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准备要渐渐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有些人呢，有些行人准备要过马路，或者是正在过马路当中，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多人刚起床的一个时间点嘛，我们先不要着急的马上就出门，马上要去开车，我们先确定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着要确认说，那我们车上呢该带的东西啊，保护自己的一些这个三角板啊，或者是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呢，都要确定好。再来是确定你车子的状况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不要觉得好想再继续睡觉，结果就马上上路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咯。

4:55，我们要来听到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次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后，有没有更了解相关的一些消息了？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视线呢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用完全的去羡慕其他人，可以看见其他人的努力啊，或者是其他人在于某个领域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成就，可以把它当作目标，但也千万要记得自己其实在不断不断的成长当中。接着一起来聆听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我们看一看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被封闭。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在永安交流道离开，接着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再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走入我们的台61主线，时间呢会到110

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这个施工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刚刚说到的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处嘛，那接着是要再说到南下在42公里处，同样观音匝道也在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如果你是想要走台61线，然后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从这个桃科交流道离开，走撤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你是要走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南下，接着进入永安交流道，最后再走进台61主线。时间呢，同样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哪能给人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我让你走走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冇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沙奇的都富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哦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才懂啥的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快，刚刚本来是在4点钟嘛，哇，速速就来到了5点钟，我们第一个单元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星球大世纪。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时间来到了5:0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来带大家看看5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事。今天有四个重要的时刻要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今天故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1859年的5月31号。时间是在19世纪的中叶，英国伦敦西敏宫在经历大火之后重建，政府呢就计

计划要建造一座当时世界最庞大最精准的时钟楼。经过了多年的塔楼建造，这座高达96公尺、装载了5吨重的巨大发条钟楼呢，在1859年的5月31号正式启动了它的时钟运行。这一天的封顶运行呢、也为整个伦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可视化的大时钟，让大家5秒钟的时间来去思考一下，哎，这是哪一个钟呢？它在英国伦敦。没错，就是我们的大笨钟，它在5月31号的时候正式启动了它的时钟运行，也成为了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高大的观光景点。接着时间来到了1911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第二站。时间是在20世纪初，当时候全国航运业呢展开了一个规模还有速度的硬体军备竞赛。英国白星航运计划呢，就是建造了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邮轮，要求在尺寸还有载运量上面要非常超越当时候所有的民用船只。而这对于当时候的造船厂啊，其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程挑战。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哈兰德以及沃尔夫造船厂，这艘当时候由人类制造过最大的一个移动建构物，也就是我们的铁达尼号，在1911年的5月31号完成了它的船体结构，也举行了下水仪式。这项工程在实物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重力还有流体力学的测试，所以说这一次下水工程其实也是圆满执行啦。这项硬体制程的突破呢，也影响到了后来大型商船还有军舰的建造标准。刚刚说到的铁达尼号，就不得不提到这一首来自席琳迪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迪林席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了，要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当中，一起来继续看一看今天历史上还发生了哪些事情。接着第三站要来看到的是2005年的5月31号。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太阳系内的各大行星啊，它们都有不同的质量、公转轨道半径，还有运行周期。水星绕行一圈呢，需要88天，而土星则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啊，这些星体它们不会在整个一条线面上面走来走去嘛，它们会围绕着自己的公转半径跑来跑去，跑来又跑去，各走各的。但是在2005年5月31号的这一天啊，天体物理系统完成了一个精确的轨道交汇，就是我们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还有土星移动到了太阳的同一侧。从我们地球的观测角度看过去呢，其实就是这5颗行星在夜空当中连成了一条相对笔直的线，这就是物理天文学上面的5星连珠现象。这一天的轨道交汇啊，也让科学界提供了一个观测多行星射动效应的真实数据样本，也向人类视觉化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整个宇宙当中啊，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分秒不差的运转当中哦。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1981年的5月31号。这一天的寿星呢，他就是 SHE 女团的核心成员陈嘉华 Ella。在2000年初期呢，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女团编制其实非常的单一，几乎都是在追求高音域清脆，也是

甜美的传统女声。陈嘉桦在2001年通过歌唱系统选拔进入到了娱乐界当中，但是呢，他最有高辨识度的其实是低沉的中性音质。然而这项独特的声音组件啊，随后也成为了重组华语女团声音结构的关键钥匙哦。在录音室还有现场演唱的制作过程当中，陈嘉桦本质上面扮演了一个极度高精准的低频稳定器。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三声部合唱的音轨编排当中，高音呢，它是负责抓耳的嘛，而 Ella 它就是用它中低音域的声音来去作为一个和声。Ella 在接受大型音乐专案还有金曲奖记录专访时，就曾经留下过了一句名言：今天只要你用 A 咖的方式对待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A 咖。这也可以对应到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跟你讲的，只要你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话呢，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中最好最棒的 A 咖咯。

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一起阅读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在于5月31号有更深刻的了解，来去了解5月31号究竟发生了哪几件事情。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陈嘉桦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Ella， 这首歌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9，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单元《星辰乐章》当中，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星星会是谁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今天星辰月章之前，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货车这个跟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也排除咯。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1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并且是闪灯无警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千万不要撞到它，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喽。

再来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钟。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台艺高架双向在三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指示在进行通行，时间会是5月25到5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但还是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于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呢，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5:33，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星辰乐章当中，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对象呢，这个小星星呢，对我来说，也是格外的亲切，因为我们要聊的这组乐团名字刚好跟宇宙一模一样，他们是台湾乐团最怪奇、最浪漫，但也是最让人身体忍不住跟着摇摆的宇宙人。

宇宙人呢，它有三位核心的组员，首先是小玉，也就是我们的主唱兼键盘手，声音带着一点慵懒又性感的都会风味。阿奎是吉他手，是乐团的理性支柱。Funk Q 是贝斯手，常常被歌迷尊称为 Funk Q 老师。这群男孩在建中时期呢就聚在一起，2009年正式出道。他们不唱那种悲情愤怒的摇滚，他们选择唱快乐带有律动感的放克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回到他们最初的歌曲《太空警察》。这首歌的副歌唱着太空警察罗宾汉挑战邪恶的帝王，歌词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对吧？像是小时候的白日梦，但是这也是宇宙人的生活态度，用幽默感还有想象力去对抗无聊的成人世界。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太空警察》，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太空警察。相信听完这一首太空警察之后，就可以想象得到宇宙人是多么的有这个活力还有想象力。听完了无厘头的太空警察呢，要来聊聊宇宙人的另外一面。随着年纪在增长嘛，这群少年也经历了当兵、换团员还有音乐市场的考验，他们开始思考除了好玩，我们的音乐还能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他们曾经做过非常疯狂的事情，拍了 MV， 然后他们是去爬喜马拉雅山，在缺氧还有寒冷的极端环境下，他们把乐器背上山拍了 MV， 因为想要用行动证明白日梦只要一直做，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这种在迷惘当中依然选择浪漫的精神，完美体现了他们2015年的作品《往前》当中。这首歌呢，他在歌词里面写到，往前走到灯火通明的那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清晨路上奔波啊，为生活打拼的大哥大姐们。只要保持前进，太阳总会升起。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往前》，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听完这首歌之后，有没有更想要继续往前的动力了呢？那宇宙人的音乐刚刚说到了放客嘛，那现在他来到了一种新形态的都会流行乐，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City Pop， 像是那首红遍街头巷尾的《蓝色的你》。这首歌呢，是小玉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时写下的，他把面对生活的焦虑全部都融进了海风还有蓝色的旋律当中。这几年的宇宙人啊，越酿越香，在2023年他们终于凭借着专辑《理想状态》夺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蓝色的你》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柔，在这个清晨听着键盘的声音，就像是海风吹进了车厢里，无论你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颜色，希望这首歌都可以温柔的接住你。那我平常在骑车的时候也会聆听宇宙人的这首《蓝色的你》，接着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吧，非常喜欢的这一首歌，希望你今天的心情是美好的黄色，或者是能温柔的蓝色，甚至是说你想要这个暖洋洋的橘色，也就是希望今天不论是什么样情绪的你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颜色，来聆听到宇宙人《蓝色的你》。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在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那这位游览车，你的这个末四码是3902，要再请3902游览车的车主呢好好的行驶。如果你有发现说你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那我们到休息站之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咯。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没有标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嘛，要来到了宇宙人的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宇宙人要用他们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一首歌，帮大家今天的心情给点亮，也是刚刚说到2023年的专辑理想状态同名的这一首歌曲。他们曾经说过啊，所谓的理

想状态不是不遇到困难，而是你在面对所有好与坏的时刻都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优雅的面对。那这一首理想状态呢，就是在2022的时候发行，2023的时候所这样子得到奖项的歌曲。今天的星辰乐章就跟大家分享宇宙人这颗小星星，希望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持续的在发光发热。目前的天色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可以说是太阳公公都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这个时间点哦，所以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出来走动嘛，他要经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你要进出停车格啊，请务必务必务必要打方向灯，或者是你要这个右转或是左转的时候，也要记得把你的方向灯打开，这样才能让后方或者是前方的车辆知道说，诶，我这一台车我准备要左转或者是右转了，那他们才能缓速，或者是你才能好好的进行左转或者是右转的这样一个动作。不知道今天星辰乐章当中的这么多首歌，四首歌当中呢，你会最喜欢听到哪一首？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三首了吧，也就是蓝色的你、往前，还有太空警察。其实他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些是比较欢乐的，有些是给你充满活力的，有些是带着一些忧郁但是却能温温柔柔的，也就是蓝色的你。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那我自己个人自己在听的时候，还是最喜欢平常在骑车的时候听到的这首蓝色的你啦。但是太空警察刚刚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诶，这首歌好有趣哦，就感觉真的是富有童心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对于宇宙人有兴趣的话，不妨再去他们的官网上面啊，或者是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走走看一看，来去逛逛说，诶，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专辑或者是歌曲。一起来聆听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理想状态。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愁思绵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二号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让它和您有任何的危险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游览车，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心了。如果你现在觉得精神好像有一点累累的，那我们先到附近的这样一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无警示状况，我们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再来有两个正在进行施工。

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封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友安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进这个台61线的主线车辆，要麻烦您改走行驶侧车道北上，接着去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这样的一个道路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刚刚说到的是北上嘛，接着要来说到南下，在台61线42公里的地方，观音匝道也是在施工封闭当中哦。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台61主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同样它的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下午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呦，哪会安呢？
1: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0: 警察来啊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6:00到7:00的系列歌曲，我这一次找了台湾的一些电影它的主题曲。那今天要来聆听到的是第一首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一个电影呢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上映的台湾爱情剧情片。那我自己看过的时候，我是有去剧院去支持它的。自己看完的感受是真的还蛮感动的，我觉得有一点在说当时候的情况，就是在于两个人没有办法相爱，在当时候的一个时代当下，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可能还有在那个爱在，但是因为各种的因素原因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一起。我就觉得哇，当中的内容就会觉得特别难过。但是呢，里面的相关电影情节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去观看的话，还是去支持正版的，然后去看一看，哎，当中到底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一起来聆听卢广仲的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星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的是，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者是分心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太阳公公已经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记得刚刚所说的，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有行人要通过的话呢，要记得我们先停下来，礼让他们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那这一个如果可以呢，是来自2021年的电影《月老》相关的。那这个九把刀他制作了非常多部的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你可以找一找九把刀他到底制作了哪些电影呢。他不管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在小说方面，其实都还蛮优秀的。那这一个月老他当时候也有录取金钟奖，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他好像是在最佳音效的时候有获得金马奖，更正一下哦，不是金钟奖，是金马奖，有获得最佳音效、最佳造型设计以及最佳的视觉效果。那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入围提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一部月老的作品，一起来聆听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打炸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咯。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165的大厦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来看一看5月29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猜损金额来到了1,776.5万元。那我们相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22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21件，猜损金额是2,3204.2万元。所以说，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变多，反而是我们的这个财损金额变少了。那可以看到的是，小额诈骗的金额会比较多一点，小额诈骗的这个案件数比较多一点，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小额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被这个小额诈骗给骗走我们的钱钱了。人家都说积沙成塔嘛，你的钱钱虽然说他骗的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一些钱钱汇聚起来的话，还是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那常常见到的就是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多加留心，想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马上拨打165打诈165反诈专线，然后来去确定说，这个东西呢，他传给你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的。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诈骗手法的前五名。

No。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5件，猜损金额是125.8万。

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38件，财损金额来到7302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9件，财损金额是1575.5万元。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最高的一直都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它算是一个比较小额的，除非你是买比较高级一点的东西啦，但是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案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在购买啊或者是送出自己个人资料之前，多想一下，多思考一下。

6点25分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案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呢是在酒吧认识阿翔的，当时候就觉得诶，这个阿翔人看起来很正常啊，所以就互相加了 LINE 联络。聊天一阵子之后，阿翔就在跟小片分享自己投资的海外商店非常赚钱，还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稳定回本，风险非常低。那这个小片呢，一开始也不太当一回事，觉得自己是没有投资天分的。但阿翔啊，就会每天都传一些资讯给他，说：“诶，我得到了很多钱呢。”不断强调机会难得，错过可惜。所以这个小片就被说服，决定投入一些金额性试试看哦。之后，小片就依照这个阿翔给的指示，他说诶，这个算是灰色产业，为了避免被追税或者是惹上麻烦之类的呢，就要小片到便利商店附近和指定的专员见面交款。那小片也见到对方的态度比较老练，他就出示了很多的说明资料给小片看，交谈的时候还一直强调诶，保本安全，让小片非常的安心。前前后后呢，总共投入了316万元，非常大的一个金额。原本小片还在期待说，可以获得一些获利啊，并且与阿翔稳定的交往。没想到过了没多久，阿翔突然跟他说，他也被骗了，投资的钱全部都打水漂，还一直向小片保证说会负责到底，希望小片再给他一点时间来去处理。后来他又说，想要跟阿翔见面谈清楚，但每次约的时间的时候啊，阿翔都会有新的理由推脱，一下说自己被地下钱庄押走啊，一下又说要去警察局做笔录，接着还叫小片加入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他自称叫做翔哥。那这个翔哥呢，说自己做地下钱庄，一旦加了小片之后呢，就会用很凶的语气威胁，要他付保证金啊，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如果不再拿出300万帮他处理，就要砍断阿翔的手。当下小片就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非常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嘛。那小片呢就越想越觉得刚刚不对哦，只好赶快到派出所询问警方。警察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就直接告诉小片说，这个就是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从投资面交再到后面的地下钱庄恐吓，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全部都是同一伙人啊。虽然小片后来得知没有人受伤，但想到说辛苦存下来的316万元就这样被骗走，还是开心不起来。那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的哦。首先就是歹徒会利用现实生活中认识有资产的人士啊，并邀约投资海外电商这一些标约，那声称说绝对可以获利，标的安全，并且与被害人展开交往。第二个就是当被害人投

投入非常大笔的资金之后，又说哎，我们的项目遇到了问题，遭到了诈骗，被钱庄追讨之类的。有另外一组人马恐吓说哎，你要代偿欠款。第三个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反而可能会被剥了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诈骗话术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好你知影。第一个就是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标，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投资的标约啊，都要先投入这个深入研究之后，千万不要因为哎我们是朋友就马上答应他。第二个就是投资是有赚有赔有风险。再稳的 ETF 也会有波动啊，所以声称说保本安全的投资绝对是诈骗。第三个就是收到恐吓电话讯息或是照片，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图，所以一定要做什么？保持冷静，直接挂断并到邻近的派出所求救，不要因为一时害怕就马上把钱汇给对方，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到哎，钱进入别人的口袋当中了哦。这一次银河警报站就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消息，就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被骗了，好好的守住自己的钱喽。

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哇，这首歌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国境之南》呢，它是在1900年的时候出版的，它的这个电影呢就叫做《海角七号》。一起来聆听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

0: 我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报好利哉。首先是在国道2号南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览车司机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那这一台游览车呢，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车主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一点头脑昏昏的，那先到附近的休息站好好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6到7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2城路段呢，目前非常多的超速车哦，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台九线这个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2城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啊，按照正常的一个区间它的车速是多少，我们就正常行驶，千万不要超速了，这样可能遇到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肩呢，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情况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聆听到这首歌曲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对，没错，刚刚听到的这一大串呢是一个电影，那这一次它主题曲名称是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关于这一部电影，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趣，甚至有被改编到泰国那边让大家去看到这一部电影，同时呢它又新出了它的这个连续剧吧，对，算是续作的连续剧，叫南港分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一看，到正版的平台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影视业，可以去看一看说里面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亲爱的对象，是这一首歌是在2022年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

0: 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护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一伟，拜拜，
0: 谢谢。

现在时间是透早的六点四十四分，有几个路况要报给你知道。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六到七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小心不要跟它有任何的擦撞发生，也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哦。台九线来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间，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目前是每个小时25公里，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违规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刚说到六点到七点钟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歌曲嘛，接着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同名电影《被遗忘的时光》。那这个它在讲些什么呢？其实啊，它算是一部纪录片，它是在讲失智老人还有他的家属。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上网去查一查它的相关资料。那一起来聆听到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是2000年的歌曲哦，非常的怀旧，大家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声吧。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0，来自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

接着聆听到的歌曲是1994年的来自万芳的歌声，叫做《新不了情》。那它也是一个同名电影，这个电影的内容呢是在说失忆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罹患骨癌却乐天派的女孩子他们的故事。那一个是在戏盆长大的孩子，有唱歌的天分，也很喜欢唱歌，小的时候曾经有骨癌，一个天真的孩子很勇敢，比大人都来得勇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相关电影。一起来聆听万芳的这首歌曲《新不了情》。

来自问方的歌声《心不了情》，要来聆听到七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希望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幸运。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我们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武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顶尖系统匝道的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6到7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路面凸起的状况，但是我们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游览车还是在摇摇晃晃的，我们通知处理了。那这个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要麻烦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意一下。如果你是觉得好像有点累累的，那就近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躺着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再来是台九线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程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务必减速慢行。如果您超速的话，会发生这个如果前方有意外事故，会不好立即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发生，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正确的车速内行驶，千万不要超速咯。再来看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肩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那么今天是5月31号，也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好期待6月份的到来哦，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6月呢？以前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真的是对于六七八月三个月份都是超级期待，因为就是准备放暑假了嘛。那现在虽然说是上班族，已经没有暑假，但还是会好像已经有肌肉记忆了，只要到了夏天就会很期待那种暑假的到来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我亲爱的你》。

这首来自黄小琥还有黄大炜所合唱的《我亲爱的你》。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过中立的路间呢，路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台61线北上248.1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刚刚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5巷呢，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北市今天有一个绕境活动哦，所以会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绕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00。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还有金鸡二路，以及是武训街、基金一路、武岭街再到安一路、中山区成功二路、中华路，那么还会再来到文明路以及文化路，

0: 海路一段呢，以及西岸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还有过港路、远远路以及是定内路。那么行经的路段蛮长的，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稍后呢，如果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也是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哦。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钟，会管制养德大道以及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呢，会实施上山的管制。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管制阳明路、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是会进行下山的管制的。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钟，在竹子湖地区呢，也有进行道路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哦。那么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而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的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忙碌的生活比较有一点关系哦。最近的你呢，是不是也是在忙着追赶生活？毕竟也刚好是月底嘛。那么，还是说你今天到了周末，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喘一口气的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每天好像都在赶时间、赶进度、赶目标，好像一直都要担心说，如果停下来了，是不是就会落后了？然后呢，就会慢慢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满，但是心里好像越来越空虚了。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其中一句话哦。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这里的六便士呢，是指说现实生活里面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像是金钱啊、成绩啊、名声或者是稳定，也可能是别人的认同哦。这些可能是象征成功的一些东西。那么因为我们都要生活，所以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很重要。那月亮呢，代表的就是梦想、热爱、理想，还有那些让你真正感到心动的东西哦。那么大家应该也被教过说，可能要务实一点点，就是可能要选择稳定的道路，做安全的选择，不要做太冒险的事情。好像真的从小都是这样，很常听到这样子的话。

话啦，不清楚大家是怎么样的，但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都大多数社会上的人可能都会劝你啊，要小心一点，稳定就好。可能最常说的就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可能

头走路，努力的去捡起地上的六便士。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天空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不要放弃现实。那么它是提醒我们要去，即使生活再忙呢，也不要忘记自己心里曾经喜欢的东西。也许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音乐，或者喜欢写字，也许你想去一个地方，又或者是某个你一直想成为的样子的那种努力的过程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身边的人呢，可能有一些看起来很普通，却一直在偷偷的守护着自己的月亮。他可能白天努力工作，晚上也坚持创作，生活很忙，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热爱哦。所以呢，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赶路，也要留一点点时间给你自己的梦想，给真正让你快乐的事物哦，因为那些东西才会让你在忙碌的世界里面依然记得自己是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努力的。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太过忙碌，毕竟真的上班以后，上学以后会发现压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真的要保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蛮困难的。虽然听起来好像不难哦，但其实实际做起来还蛮困难的。所以呢，也是祝福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抽出时间给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你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呢，过中立的路间，路面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五巷22号前的人行道呢，有一辆小客车违停，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早上的6点钟到早上的11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

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太巴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呢，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新北市新店区在碧潭大桥、安坑桥以及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号的每天早上9点呢，到下午4点。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呢，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2段。257巷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6月1号，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以及是新北市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带到粉寮路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0号哦。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哦。台九线双向57公里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2城路段呢，目前有超速的车辆哦，那么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有阿索比的怪物。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上午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不过目前的降雨逐渐的趋缓，所以今天大致上都算是一个比较稳定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会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包括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还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要多加留意。此外今天在沿海地区东北风偏强，在各沿海地区都容易有8级以上阵风出现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至于在天气方面呢，在明天就要特别留意，由于这个强劲台风在明天会稍微接近台湾一些，所以明天在北台湾地区受到它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一点点降雨的几率。不过本身这个台风对我们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的东半部还有在北边的海面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要留意它带来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这边呢，泰山区中央路5巷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24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的路段呢，路肩的路上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淡水区呢，民权路往南过了盛景路的中线车道，有摆放围篱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国门广场附近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中山一路、安乐路、还有麦金路、经济二路，还有是武训街、经济一路，还有是武岭街跟爱英路哦。那么经过的路线蛮长的，稍后如果有持续更新的路况消息，也会继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也一样要记得告诉警广。尽管的电话是

时间早上8点，看蓝蓝的天空多么辽阔，幸福就握在手中，准备出发，勇敢向前冲，开心的一天。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